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主流，是核心。可是外国却很不重视，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啊，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孝道的观念啊，这个孝悌忠信他们的观念非常薄弱啊，这个跟中国文化完全不相同啊，所以思维也是相悖的啊。中国，我们不能说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人几乎啊逐渐被外国同化了啊。从前的中国人观念当中啊，见一切人都是好人，一切事都是好事啊。可是外国观念当中啊，跟这个180度的相反，外国人起心动念人都是坏人，事都没有好事啊，所以他一定要你举出很多证据来你是好人啊。这个跟中国不一样啊，所以这根本的观念呢在记住啊，爱父母啊，敬祖先啊。所以外国人对中国人祭祖，他是大惑莫解啊，常常问到祖先啊，几百年几千年你都没有见过面，你祭他干什么啊？他也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他啊，所以他感觉到很诧异啊。可是中国人呢，饮水思源啊，我们有个根呢，有个本呐 啊，这个根本是远古的祖先呢，几千年、几万年。我们这一末从哪里来的？对这个非常重视啊，应不应该重视呢？应该啊。为什么说应该呢？像一棵树木一样，我们一个身好比是树上一片树叶，我们要寻根呢，这叶从哪里来的？叶烧生的啊，树烧生的。烧从哪里来的啊？从枝来的啊，枝里头长出来的。枝又从哪里来的啊？枝从干里头来的啊，干从本里头来的，本从根里头来的，寻根啊，然后才知道啊，整棵大树啊是一个啊。外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个方法，所以佛在《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跟自己一个身呢，整个大树就像是法身。我们这个身是树，这棵大树里头的一片树叶而已。啊，这一片树叶跟整个大树是一体，不是二体呀。啊，我们称这个大树，在佛家里面称为法身。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啊，一心一智慧

佛才把根源找到，所以经上常讲彻发谛圆。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呢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其他宗教里头有说没有说的这么清楚，没有说的这么明白。世间学术达不到。中国的这个古圣先贤所说的，虽然讲到根本，但是讲得不清楚。但是对于知与干呢，可以说是说得相当清楚。再往深处的时候呢，就很模糊。佛法讲得清楚啊。所以中国人讲到爱人呢，佛法讲的是一切众生，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众生呢，跟我们同一个根，同一个本，根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心。本是什么呢？本是佛法讲的实。华严山讲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心跟识是根本的。所以中国古礼里面五礼第一条就是祭礼，祭祖先呢。爱祖先呢，千百年的祖先，你都那么敬爱，现前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这孝道从哪里建立的？孝道从祭祀上建立。今天人不孝顺父母，祭礼失掉了，他怎么会孝顺父母呢？祭礼是父母做榜样，做孝顺的榜样，给下一代看。意义非常非常重大了，老人，自己父母、祖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你说你孝顺，你的儿孙，他没看到啊，他从你祭祀上看到，斋戒沐浴，祭祀心灵啊。它的效果，夫子说得好，明德归厚。效果是助长社会淳厚的风俗。这个社会才有安和乐利，人民才有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眼前的效果，深远的利益无尽。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看，
孝道达到究竟圆满，这个人就成佛了。佛家的教学始于孝敬。你看这个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从这里开始，到最后的圆满呢，还是这两句。修行证到等觉菩萨位，孝敬还欠一分，还没有达到圆满。为什么呢？你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必须最后一品身相无明破尽，证得圆满的佛果，孝亲圆满了，敬老师也圆满了，佛家教学不仅是释迦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如此而已。我们要清楚啊，要明白啊，学佛学什么？学孝养父母，学奉事师长。你的修养提升到普贤行了。普贤行里面讲的父母，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把孝养父母这个心行为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是普贤行。如果不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们这一个世界，这一个地球，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那是菩萨行，不是普贤菩萨行。普贤菩萨行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孝行呢扩展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我的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老师啊。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善财童子，除了自己一个是凡夫是学生之外，皆是善友，这是敬师的心，也扩充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叫普贤行。所以普贤行不容易修啊，你还对一切众生呢有分别有执着，就不是普贤行了。那么修行从哪里起？太上慈地所说的对于老人，
对于父母尊长，决定不能有轻慢这个念头啊！啊，轻生轻视，没有放在心上。啊，俗话说，没有放在眼里呀、啊。慢是傲慢，无礼呀。啊，现在人难了。现在人说无礼，这两个字都讲得太过分了。无礼是什么？他还懂得礼，他没有去做叫无礼。现在什么叫礼？他根本不懂啊！啊，无礼两个字都谈不上。所以今天的社会悲哀。啊，所以我常常想，外国宗教何以设世界末日？世界末日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我想大概是现在世间人什么都不懂啊，道德仁义礼全不懂了，那怎么办呢？只好把这个世界毁掉，重新再来过。我想世界末日的这个思想呢，从这儿来的。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中国古人常讲的社教啊。教是教育，把教育丢掉了，无量寿经上讲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没有人教你啊。举世之人都不懂得教下一代，这个我们能理解的。为什么呢？不知道教自己，他怎么会教别人？他怎么会教下一代？啊，古圣先贤的书摆在面前不念，念了也不懂，这个问题严重啊。我们这一生当中真正能够受持这样的书啊，一本两本就足够了。特别是对于这个时代，稍微是有一点深度，一般人没有法子接受，根本他就不懂。佛帮助一切众生，非常注重于根基。现在人是什么样的根基？应机说法才能收到效果。圣贤之道的沉船，沉到传到今天，何以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细心去观察，
这当中难免啊，古德沉船呐，疏忽了现实。谈玄说妙，不切于实际呀。这个风气到现在还有。我们看到很多出版的这些书，这不是旧书，新书。再看到许许多多的杂志，佛教里面的杂志，都在研究一些理论。谈些心性之学，没用啊。不切实际，所谓是烧不到痒处啊。说的是没错。不能拯救社会大众的弊病。这个就是佛家所讲的切理不切机。理上讲的没错，不切众生的机。所以我们想到印光大师为什么特别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周安世编的一部书，这一部书里面实际上是四样东西。第一篇文昌帝君音之文，性质跟感应篇完全相同，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善恶的标准，这是我们切身的厉害啊，不可不知啊。第二篇万善先知劝人戒杀，第三篇遇害回匡啊，劝人断淫啊，杀淫，所有一切恶里头最严重的两大恶。这两个轭要是断掉了，其他的轭容易断了，那都枝枝叶叶，这是根呐。第四篇是净土，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悉归直止。所以印祖提倡这些书，没有提倡一些经论的，我们就晓得那是真实智慧，真实的教诲，确确实实可以挽救啊现代的劫运。我们如果懂得大师的意思，懂得大师这个做法，我们就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在这个坐卧到极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还能自救。
我们也能帮助一切众生。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思，要立心啊，有能力可以涉及涉猎一些经论善书，帮助我们修学，帮助我们弘法。没有能力呀，就这几部书遵循古大德的注解也就够用了，就很好了，礼记双齐。这一段意思没讲完，明天我们接着再谈。好，时间到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哥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

0: 南洋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阿嬷，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而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

0: 就带来这边由陈方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陈方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陈华去管谁啊？
0: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七八十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0: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啊。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2: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哈，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

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

0: 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你要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艺是艺术的艺，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艺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 那微软性德的

0: 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

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攻结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自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

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捏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

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人收拾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

啊，郑国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

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啊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

0: 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

0: 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倒何南法，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行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

0: 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人家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

0: 皇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

0: 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疼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让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去
2: 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1: 腿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连一外头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4: 太
1: 疼了，
4: 太
1: 疼了，搁那看清了。

0: 半月儿了，媳妇出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头，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出来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喝水接大手接新手，转着一睡，头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住个睡这屋，住个，咱上个睡这，睡这儿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来一口气，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土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有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村，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1: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喝。就兑虚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
1: 一般都
5: 不来谁院？
1: 然后是谁院？这两开，这两开院。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1: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 一九

16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00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

0: 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转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说
2: 头低头手都死了，
1: 啥的死了，
3: 老
1: 死
3: 就
1: 是
3: 死，你说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回去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朋友不想说，老朋友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样雷就给他治啊，他治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说。真说。
2: 真说，手不要指。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

0: 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

0: 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 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真是个
4: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婆婆念几十年不归，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过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挂眼窝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

0: 我一人传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河流河经，以家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竖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院这一块儿。
1: 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的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 恩师、相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4: 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冈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 以身垂范，普利群蒙。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 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顽冥。今立誓愿，我佛正盟，于师教诫，信受奉行，同心同愿。 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白刃加封，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 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战圣地”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 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
0: 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4: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这一集，接着看经文啊。从尔时佛为净饭王这段经文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尔时佛为净饭王种种说已，王闻法净，前礼佛足，绕佛而去。佛以是因缘告诸比丘，我今欲为诸优婆塞说犯戒轻重，可毁不可毁者。诸比丘谦曰：“唯然，愿要欲闻。”经文到这一段呢，是细分的一个段落。那么前面呢我们学习的经文呢看到佛陀的父亲净饭王祈请佛陀呢，为在家居士来讲解这个五戒这些戒相，可毁不可毁因为佛已经为出家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制定了这个戒律还没有为在家居士制定这个戒律因此呢佛的父王他来祈请。那么前面我们所学习到的偶益祖师在千要也把这个

重要的表法意义给我们提示出来。这个五戒啊，我们绝对不能够轻视疏忽了。为什么呢？啊，因为它是成佛的基础。所以偶益祖师他给我们讲，这个五戒呢，是三世诸佛之父。五戒由佛的父王啊，他的父亲来祈请。这个意思呢，很明显的表达了啊，这个五戒呢，就是三世诸佛之父。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啊，发心受五戒啊，以后一定可以成佛。但是受了之后呢，如果犯了戒啊，不忏悔，那就常常啊堕三恶道。那么你都不受五戒啊，那就没有成佛的希望。这个意思呢，啊，也是鼓励我们呐，我们接触到了佛法，皈依了，学佛了，进一步啊，要受这个五戒啊。这个意思呢，也非常的明显。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的啊，这段经文呢，啊，我们要常常啊提起来温习。那么今天啊，这个一段经文呢，我们简单的消消文，这个尔时佛为净饭王种种说已。尔时就是净饭王祈请佛为在家居士啊来讲这个五戒啊，那个时候，那么佛呢也为了净饭王说种种的佛法。王闻法净，前礼佛祖，绕佛而去啊。那么净饭王闻到佛为他说法之后，那么就在佛前呢 这个顶礼啊，那么绕佛而去啊。我们一般讲啊，绕佛三匝啊，这个在古代啊是在印度啊很尊重的礼节啊，又绕三匝啊，绕佛而去。佛以是因缘告诸比丘啊，那么佛呢以这个因缘啊就告诉诸位比丘了。那么此地呢讲诸比丘啊，没有具体的标出人数。我们在其他经典上看到呢，比如大家常读诵的《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常随众的比丘是1250个人。那么有的经典呢讲1255人，这个是常随众啊，就是固定的。那么每一次法会呢，除了这个常随众之外呢，那还有临时来参与这个讲经法会的比丘啊，也有。那么此地啊，告诸比丘啊，当然啊，这个人数最少是1250人了。啊，那可能更多啊！我今欲为诸优婆塞说犯戒轻重，可悔不可悔？

为泽。那么，佛以净饭王祈请讲五戒的因缘啊，那么告诉比丘呢，好，我现在啊要为这个诸优婆塞啊，就是为在家学佛的居士啊，说犯戒轻重啊，受了这个戒了，那么受了戒呢？犯了戒啊，犯戒呢，有的犯的比较严重的，有的犯的比较轻的啊，所以有的犯戒比较轻的可以忏悔啊，严重的呢就不可以忏悔啊，所以说犯戒轻重可悔不可悔则啊，什么是可悔，什么是不可悔啊，佛要来说明啊这桩事情。诸比丘谦曰：“唯然，愿要一闻。”啊，这个谦呢是表集合的意思啊，另外也有志同道合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比丘众啊，大家集合在一起。结果这个大家呢，集合在一起啊，唯然呐，就是恭敬之词啊。听到佛这么说了，大家呢也非常欢喜，愿要一闻。那么，这是这段经文呐，细分最后一段经文的简单消文释义。下面呢？这个是谦啊，偶遇祖师的谦啊。我们看这个谦啊，他这个谦呢啊，是一个问答啊，问答问比丘立语是大乘法，所以不许俗闻。今五戒相是优婆塞所学，何故不向王说？乃代王去之后，以是因缘告诸比丘耶。啊，这个是千料里面呢，那么根据这段经文啊，提出了一个疑问。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啊，说比丘立于是大乘法啊，这个比丘戒是大乘的戒法，所以佛呢不允许没有出家啊，没有受戒的人来听闻啊，没有受比丘戒的人啊，不可以听比丘戒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今五戒相是优婆塞所学啊，那么今就是现在呢，这个五戒相啊，是对在家优婆塞所学的，何故不向王说呢？啊，就是他的父王啊是在家人啊，是优婆塞，他来祈请，那佛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的父王啊来说明这个五戒相呢？啊，乃代王去之后啊，等到呢他的父王离开之后啊，再以这个因缘啊来告诉诸位比丘呢？啊，如果是讲比丘戒，当然说这个在家众不许听啊，要离开。那现在是讲五戒啊。啊，在家众应该可以听啊，啊，为什么要等到他的父王离开，再给这个出家比丘众讲五戒呢？那么这个是根据这段经文呢，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
下面呢

这是解答了啊，我们看这个答。答七众戒法，如来皆于比丘身中抉择，正以比丘为七众中尊。佛法借生宝而立，故云：佛灭度后，诸尼应从大乘而学戒法。夫尼戒尚属比丘，况五戒而不属比丘耶？故今向比丘僧说此五戒，正欲令优婆塞转从比丘学也。啊，这段是解答这段经文的疑问啊。七众戒法在佛门呢，一般讲都讲四众。那么讲的更简单的就是二众。一个男众，一个女众，讲四众呢，就是在家的男众、女众，出家的男众、女众，这个叫四众弟子。那么七众呢，讲的就更详细了。这个七众。出家呢就有五众了，那么在家呢，优婆塞、优婆夷，这个二众加起来了，一共是七众，七众第一个比丘，第二个比丘尼，第三个呢四叉摩那尼，第四个就是沙弥，第五个沙弥尼，这个出家五众。那么再加上再加优婆塞，再加优婆夷这样一共七众。那么七众都有它的戒法。那么七众的戒法呢，如来皆于比丘身中抉择。这个七众呢，每一众的戒法呢，如来呢都是在比丘这个僧团当中来结这个戒的，来讲这个戒的。在这个比丘僧团当中讲的，那为什么在比丘僧当中结这个戒呢？正以比丘为七众尊那么在七众当中呢，是以比丘众为尊的尊重这个比丘以这个比丘为首所以比丘是七众中尊。那么佛法呢，借生宝而立这个佛法的传承、流传要借这个生宝佛在世的时候这个就建立了佛法僧三宝了。那么佛不在了，留下来只有佛像。法宝呢，留下来的经典。那么佛像跟经典佛像呢也包含这个佛的势力。你像这个佛教呢？正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汉平帝的时候，那么这个汉平帝呢，请这个使节团到这个西域请了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把这个佛法呢，请到中国来，那么请到中国来呢？摩腾、竺法兰这两位高僧，就是把梵文的经典呢带到中国来，带过来翻译，另外呢带了佛像，还有佛的势力，

啊，所以这个佛宝啊，佛不在了啊，除了佛像，还有佛舍利。啊，法宝就是经典。那么这个佛宝、法宝呢，佛不在世了，啊，要靠这个身去把它传下去。啊，所以你看这个摩腾祖法兰是两位出家人，啊，印度的出家人，啊，所以他把这个佛宝、法宝啊带到中国来翻译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佛法借僧宝而立，啊，借这个僧宝啊，把它再传下去。故云佛灭度后，诸尼应从大僧而学戒法。啊，佛在世了，那么佛呢，他传这个戒。啊，这个尼就是比丘尼。啊，沙弥尼啊，这个出家女众。那佛灭度之后呢？啊，这个女众啊，应从大僧而学戒法，啊，要跟这个出家男众啊，比丘僧啊，学这个戒法，啊，不可以啊，跟女众学，啊，要跟大僧学这个戒。胡尼戒尚属比丘啊，就是这个比丘尼、沙弥尼这个戒呢，尚且属于比丘去传授的，况五戒而不属比丘也？啊，就是出家这个女众的戒法都要比丘僧去传，那何况在家众的五戒呢？啊，怎么不属于比丘传授呢？啊，故今向比丘僧说持五戒，啊，所以他这个五戒呢，不是直接对在家居士讲的，啊，是向这个比丘僧啊，这个出家众啊，比丘僧啊，说持五戒，啊，正欲令优婆塞转从比丘学也，啊，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在家的学佛的优婆塞、优婆夷，那佛不在了，啊，你们这个学这个五戒呢，还是要从出家比丘僧那边去学习，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去那边学习。那么出家比丘僧就有这种义务跟责任了，啊，你要把这个佛法呢传持。弘扬啊，所以出家人啊，那么特别是男众啊，要知道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五戒呢啊，还是要从这个出家众啊、比丘僧去传啊。那么这是藕益祖师呢，把这个一段经文啊。可能有人看了呢，会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啊，事先呢，把这个疑问呢，说明了，那么大家呢，啊，对于佛当时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的父王讲五戒，这个原因，他的道理，给我们说明了。那么经文到这里就是细分，啊，到这个。段落了，就是细分，啊，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它的缘起，啊，为什么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呢？发起佛来讲这部经的，所以讲经啊，每部经都有一个发起因缘，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细分有正信序、发起序。啊，正信呢是六种成就啊，这个每一部经都一样的啊，称为通序，共通的。那么正信序。

接着就是花起序了，花起序呢，的每一部经花起的因缘都不同。那么这部经花起的因缘呢，是佛的父王啊，净饭王，他祈请的，请佛呢为在家众啊讲这个五戒相。那么细分经文都到这个地方，下面呢就是要进入本经的正中分了。那么此地的科判呢是讲正说分那意思跟正中分是一样的，这个以二正说分。那么正说呢，他又分这个丙一丙二丙一是别是界相别就是个别，该怎么解释呢？每一条界的界相。那么本经一共有五条界所以呢下面有丁一丁二丁三丁四丁五就是分别给我们解释这个五界的界相。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丁一杀戒，请看经文。佛告诸比丘，犯杀戒有三种夺人命：一则自作，二则教人，三则牵使。自作则自身作，夺他命；教人则教与他人言，抓世人，戏服夺命；牵使则欲与他人言，汝是摩甲佛，汝捉世人，戏服夺命；是使随以夺彼命时，优婆塞犯不可悔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佛告诸比丘犯杀戒，有三种夺了命就是犯了这个杀戒呢有三种方式夺取别人的生命一则自作，二则教人三则牵使。这个就是犯杀戒呢三种夺人命的方式那么下面经文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三种夺人命的方式：自作则自身作，夺他命这个杀害别人的生命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是自作自己本身去做这个杀业，那么夺取他人的生命第二个是教人者，教与他人，捉世人，戏服夺命教人就是教别人这个给其他的人讲你把那个人抓起来，把他绑起来给他杀掉就是呢让他这个生命结束掉。那么这个是他教别人的不是自己亲身去做的教旁边的人去夺取对方的生命置对方于死地这是教人教于他人。牵使者欲他人言，
啊，如是摩诃佛，汝诸世人悉复夺命。这个迁徙啊，那么这个是对他人来讲啊。那么汝是摩诃佛啊，汝是就是你认识吗？啊，这个教别人呐、啊、去杀人啊，那么先问他呢，那某某人呢，你认识不认识？啊，那么如果你认识了，啊，那么你给我抓某某人呐、啊，给他抓起来，啊，续服夺命，啊，就是把那个人呐、啊、杀死，啊，这个就是，好，我们现在讲的，一般呐、啊，用钱呐、啊、去买杀手。啊，现在呢，听说有职业杀手，啊，专门啊去干这个杀人的行业，啊，这个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古今中外啊都有，啊，这个是迁徙。那么这个迁徙跟交与他人啊，交与他人呢是在现场啊，就是他在眼前啊，那叫旁边这个人呢 啊那个人呢、啊、也在眼前，在对面啊，叫旁边的人把他抓起来啊，或者叫旁边的人去给他杀死啊，这是交与他人。那么迁徙呢，就是不是在现场的啊，比如说他要杀某一个人，啊，去他家，啊，或者呢，啊，在外面，啊，他经过的地方，啊，那么迁徙别人呐，啊，去那边等待，啊，去把他杀死，啊，这个是。不在现场的，啊，不是在现场。这个现在有很多这个外国的这种电影啊，啊演的也这种杀手啊，这个影片啊也非常的多，啊，特别现在这个武器呢都非常先进。啊，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电动玩具店啊，都有这种游戏的。啊，现在这个枪啊，也很先进了，啊，不像以前呐、啊，这个那个枪呢，啊，有一个瞄准孔，啊，然后根据那个枪呢。啊，这个尾端的部分呐、啊，啊，它射个一点啊，从这个瞄准孔啊去瞄准。啊，以前我当兵啊，都是那种老式的枪啊，啊，那瞄了半天呢，你不一定打得准。那现在不用那么辛苦了啊，现在有那种望远镜了、啊。啊，你在远的地方呢，他那个调过来啊，就像在眼前一样啊。然后呢，那个这个镜头上啊，有一个十字的中心点啊，你瞄准哪个部位打过去的，都不会差的啊。这个是啊，现在啊，这个我们在这些影片上看到啊，有这些杀人的武器。啊，那么这个影片上演的啊，很多都是人家牵死他去杀的，啊，像这一类的啊，就叫做牵死。

不是在现场。事实谁以夺彼命时，优婆塞犯不可悔罪。如果呢受了这个五戒了，就是优婆塞了。你牵使别人去杀人。那个人呢就听你的话真的去把那个人杀了。那么受了五戒呢，这个就犯不可悔罪了。不可以忏悔了。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也就是说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这个优婆塞的资格已经丧失了。那么以上呢我们简单的把这段经文做个消文示意。下面呢我们接着看祖师的谦要我们看谦。杀戒以五言诚不可悔。一世人为所杀则人非畜生等。二人想为意在杀人。三杀心。四心方便。五前人命断。今之自作教人迁死。皆是以杀心而行方便。故夺彼命时犯不可悔罪也。这个我们先看到这一段杀戒这一条优婆塞受了五戒那么犯杀戒以五言诚不可悔有五种因缘构成不可忏悔的罪过第一个因缘是世人世人就是他所杀的对象是人那个对象是人不是畜生非畜生等就是不是畜生以及其他的因为前面我们也这个学习过这个畜生像在沙弥戒里面讲还有鬼神这个也包括在里面那么目前我们在这个世间除了人以外呢其余的就是畜生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它是指杀的对象它是人那么这样是第一个构成不可忏悔的因缘第二个是人想人想就是他心里的意思呢他是要杀人的不是要杀畜生的他不是杀畜生的他的目的他的意思是要把人杀死的这是叫人想这个第二个不可悔的因缘那么第三呢是杀心第四呢心方便那么下面呢这里也给我们解释了今之自作教人迁死皆是以杀心而心方便这个杀心呢就是有杀害人的心他有这个杀心在那么心方便呢就是他有这个心那他要去行动了

方便呢，就是方法。他使用的方法、手段。所以杀心生方便呢，这里讲了三种方法、手段。就是自作，教人牵使，皆是以杀心而生方便。故夺彼命时，犯不可悔罪也。因为呢，他已经构成这个不可悔的因缘了，所以就犯了不可忏悔的罪过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不可悔则，出受优婆塞戒之时，说三归敬，即得无作戒体。今犯杀人之罪，则失无作戒体，不复成优婆塞，故不可作法忏悔也。既不可悔，则永弃佛法，则永弃佛海边外，名为边罪，不可更受五戒，亦不得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亦不得受沙弥戒及比丘戒，亦不得受菩萨大戒，唯得依大圣法修取相忏，见好相宜，方许受菩萨戒，亦许重受具戒、十戒、八戒及五戒等。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大段呢，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不可悔啊？这个不可悔就是针对这个戒体讲的。出受菩萨戒之时，这个出受呢，就是受这个优婆塞戒之时，是出受优婆塞戒之时。出受就是刚刚受这个优婆塞戒这个时候，说三归敬，即得无作戒体。说三归敬就是受这个五戒就是优婆塞戒或者讲优婆夷戒就是受五戒的时候要先受三归一。那么五戒得戒的时候呢，不是后面呢讲戒相的时候得戒，是在呢说三归一结束之后这个时候就得到无作戒体了这时候他就有这个无作戒体今犯杀人之罪，则失无作戒体那现在呢，受了这个五戒的，那去杀人这个罪过很重了他就丧失掉无作戒体了，不复成优婆塞了也就是说他丧失掉这个优婆塞的资格了，他这个优婆塞戒的戒体他破坏掉了因为呢他去杀人，故不可作法忏悔前面我们也跟大家报告这个忏悔有作法忏、取相忏、无声忏这个不可悔呢，是指不可作法忏悔这个作法忏呢，是不能忏悔的不可以接受忏悔的所以他不可悔就是指这个不可以作法忏来忏悔这个罪业了这个作法忏呢忏不掉的既不可悔呢，

则涌去火海边外，名为边罪。啊，这个不可悔呢，就是永远啊，啊被丢弃在啊佛法大海啊旁边之外了。啊，所以叫我就边罪啊，名为边罪。啊，他入不了佛法这个大海了，啊，在佛法大海的旁边之外了。啊，所以不可更受五戒啊，破了这个戒体就不能再给他受五戒了。那么也不可以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啊，亦不得受沙弥戒及比丘戒啊，沙弥戒、比丘戒也不能受了。啊，那么也不得受菩萨大戒，菩萨戒也不能受了。啊，所以呢，叫做不可悔。那么这个是讲啊，从这个小圣的戒法呢，啊，犯了这个不可悔罪了，那就不能再受戒了，啊，不能再受戒了。所以叫不可悔。那么下面给我们讲呢，唯得依大圣法修取相忏，见好相已，方许受菩萨戒。啊，亦许重受具戒、十戒、八戒及五戒等。啊，这个是大圣法呢。可以接受忏悔，啊，但是这个忏悔呢，是要修取相忏，啊，修取相忏。那么取相忏要修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啊，才可以再受戒呢？啊，要见到好相，啊，要见到好相。那么拜取相忏呢？啊，你只要见一次瑞相，啊，这个重罪啊就消灭了。啊，但是见这个相呢，不是我们打妄想啊，啊，自己去想象见到这个相啊，啊，这个经上啊，啊，特别在大圣经上讲的非常详细。啊，我们一定呀要依照这个大圣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去修。很多这个大圣经典呢，都讲到这方面的啊。啊，在《梵网经》啊，就是讲这个要见到好相，啊，《梵网经》菩萨戒，啊，这个你忏悔业障啊，没有见到好相啊，那个罪还没有消灭。啊，这个就不能够受戒了，一定要见到好相啊。那么另外呢，旃茶忏啊，旃茶三昧业报经啊，啊，它比其他大圣经典要方便一点啊。你只要取得清净轮相啊，有见好相没有见好相啊，只要呢现出这个清净轮相了。这个罪业呢，就算忏除清净了，啊，因此这个旃茶忏呢，比其他大圣经典的忏法呢，要方便一点，啊，因为其他的经忏呢，一定要忏到见好相，啊，这个罪呢才消灭。啊，那么旃茶忏呢？你有见到好相也可以，没有见到好相，啊，只要这个现出清净轮相，啊，这样啊，罪业也算忏除干净了。那么这样啊，才可以再受戒，啊。那么像这个，后面呢、啊，经文还会讲到啊，这个。

在的人呐、啊，特别在这个堕胎这一条啊，这个五戒后面会讲啊，你故意去堕胎的啊，那个是犯不可悔罪了啊。所以现在堕胎的人很多啊，这是属于杀人罪啊，在小乘法就不通忏悔了啊。如果有堕过胎啊，要受戒呢。必定要依大乘法修取向忏，啊，见到好相啊，或者依旃察经呢修忏悔，啊，忏到呢现出清净轮相啊，这样啊才可以受戒，啊，受了戒呢才能得到戒体，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这个牵调啊。尔时破戒之罪，虽有取向忏灭，不堕三途，然其世间性罪仍在，故至因缘会遇之时，仍需酬偿续债，除入涅槃或生西方，乃能脱失不受报耳，可不戒乎？那么这段经文呢，牵调呢，就解释到这里了啊。那么他后面这一段呢，啊，这偶遇祖师也是大慈大悲啊，再给我们提出一个警告了，啊，就是犯了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可以依取向忏来忏除业障，啊，只要见到好相啊。这个罪就消除了，还是可以重新再受戒。所以讲尔时破戒之罪，虽有取向忏灭，那个破戒的罪啊，虽然由这个取向忏啊来灭除了，灭除这个罪业啊，不会堕到三途，不会堕到三恶道了。然其世间性罪乃在，仍在啊，就是这个忏罪呢，它是讲这个戒体的这一部分啊。你受了戒呢，那那破了戒呢，就是破戒罪啊，这个要堕三途的啊，这个是破戒罪。那破戒罪另外呢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受戒，你只要犯了这个四重杀盗淫妄啊，比如说杀人，那这个就是性罪了啊。我们一般讲杀生啊，性罪啊，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呢，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就是有罪啊。这个性罪呢，不管你有没有学佛，有没有受戒啊，有没有宗教信仰，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啊，就是有罪了啊。不是说 我没有宗教信仰，那么我们去杀生啊，干杀盗淫妄，那就没罪了，那可不是这样的啊。不会因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你只要呢造了这个罪业，那这个就叫性罪啊。性罪呢就是它本身的性质呢就是有罪过的了，所以叫性罪。那么这个性罪呢，实在讲啊，这个杀盗淫妄啊，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啊，我们敬老教授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了。啊，欠命的你遇到要还命啊，
欠钱的你遇到

要还债啊！你骗人呢，那将来你也会受骗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因果愁肠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故自因缘会遇之时啊，这个因缘啊，会遇啊，成熟了。那欠命的就要还命了啊，欠钱就要还钱了啊，能须愁肠续债啊，啊，还是要还债啊。啊，这个安世高法师啊，他是安息国的人啊，安息国的太子。啊，那么他国王不做啊，把这个王位让给他叔叔。啊，后来出家修行，啊，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啊，那么两次呢，都是被人家误打死的，啊，人家在打群架，他从那边经过呢，那被人家不小心打死了，啊，两次都是被误杀的。啊，还了两次命债。啊，后来呢，第三次呢，又做安息国的王子了，啊，出家修行，再到中国来。啊，第三次再到中国来啊，就翻译经典了。啊，那么这个视线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这个因缘会遇之时呢。能须愁肠续债啊！你过去生呢，你给人家误打打死的，那这一生呢也是会被误打打死，就一报还一报。因缘会遇的时候啊，他的果报就现前啊。所以因缘会遇呢，这个因果的这桩事情啊，是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啊，就是时间没到。啊，不是没有报，啊，时间到了，因缘聚会了，他果报就现前了。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恶报应丝毫不爽，啊，谁都逃不过因果的定律。啊，因此偶益祖师很慈悲啊，跟我们讲，除入涅槃或生西方。乃能脱之不受报而可不介乎？啊，这除非你正果入了涅槃了啊，那就避免受这个果报了啊，或者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呢，它没有这些恶缘了，那不需要受这些果报了。啊，除了你正果入涅槃或者念佛往生西方，那你在这个六道轮回呢？都免不了的冤冤相报啊！啊，可不介乎呢？啊，所以这个怎么可以不戒除呢？啊，这个恶业啊，一定要戒除啊。那么下面呢，这个补啊，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补充的啊。是云：杀戒以五缘成不可回等，是谓具之成幻。以诸戒结罪，皆须具足资源，方成幻事。若尽具责，即成上品，不可悔罪；若缺于二者，是中下品，可悔罪。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补充说明啊，就是杀戒呢，以五种因缘呐。结合起来啊，那么构成啊不可悔罪。那么诸戒的结罪啊，就是每一条戒的它结的罪了，都必须具足这个资缘方成幻事啊，就是这个缘呐要具足啊，那么才构成啊这个不可悔啊。那么若尽具，就是这个五。

五言呢，通通记住了，那么就成为上品了，不可忏悔的罪了。如果这个五言呢，缺一个、缺两个，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下品可悔，啊，这个还。

各位观众，现在正是农历的七月，台湾同胞们都认为这个月份是鬼月啊，所以这是阴间地府里面许许多多的鬼怪呀，都出现了在人间了。正好比是这个阴间鬼道里面大概是度假的时候啊，都出来啊度假了。于是在这个月份里面呢，禁忌特别多，而超度的佛寺呢也非常的繁忙。那么就有同修啊来问我，这个超度啊到底有没有效，是不是超度啊一定需要出家人来做。那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这个佛法里面呢必须要清楚解答的一个问题，这才不至于导致大众的迷信。佛门里面有超度的理论与方法，非常合情合理合法，但是这种大规模做超度啊，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不常见的。在中国翻译的大乘经典当中记载这一桩事情，最详实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里面呢就将这些理论方法了交代的很清楚。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婆罗门女、光目女，这都是非常孝顺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知识，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佛在经上说，造这些严重罪业的后果，必定是堕落在三恶道。这些理论与事实，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啊，都曾经跟大家做过报告。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六道十法界的状况，以及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啊，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明了。明了啊，就是佛家常讲的看破啊，看破是把事实真相彻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这个叫看破。佛告诉我们，设法界是由众生妄想分别变现出来虚幻的境界，真如同做梦一样啊，梦中的境界。它虽然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有，但是不能说它没有。六道的状况呢，

一佛如是。六道是妄想执着里面啊，这妄想分别里面又加上严重的执着啊，所以就变现出六道轮回的现象。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不但没有六道，十法界也没有。所以佛说这些现象啊，比喻作梦幻泡影，而这些虚幻境界之存在，时间的长短，佛又有个比喻，如露亦如电呐。露是露水，那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说明它的时间不长。电是闪电，那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啊，这是佛在《般若经》上啊，把这些事实真相啊，说得清清楚楚啊，这一语道破。于是，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都离不开这些原理原则。所谓一切罪业，都是严重的执着。在六道里面呢，又出现了三恶道的境界。虽然是幻妄不实，但是感受的那些痛苦啊，还好像是真的嘞。你比如在梦中，人在梦中，做梦，梦是假的啊。梦中如果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你，你会吓得一身冷汗呐。那梦醒了，自己还是心有余悸。可见的，虽然是虚幻的境界，感受好像是真的。那么恶道里面所受的这些苦，经典上有记载。阿罗汉，阿罗汉是一个得道之人啊，不是凡夫啊。我们凡夫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往往啊都忘干净了，所以还健忘啊。阿罗汉能够记忆过去生中500世所作所为，以及所受的这些苦乐。500世当中，曾经堕过地狱。佛讲经说法，提到地狱的状况，他们在坐下听讲啊，心有余悸。还会觉得呢，非常恐怖，甚至这个身体还流血汗呢，恐怖到这种程度。这是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说的，这绝不是假话了。佛教人不妄语，自己决定没有一句妄言，句句都是讲的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三恶道的确是很恐怖啊，是很凄惨的。人造作恶业，就会感三恶道的境界。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不是阎罗王把你送去的呀。

与他们不相干的，也不是佛菩萨惩罚你，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恶人啊，这一点很难得。那么怎么会跑到恶道里去？佛告诉你，叫自作自受啊，你造这种业，他自自然然就感到这个果报啊。于是这种业因果报啊，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啊。佛来给我们说，佛有能力讲清楚，我们没有能力接受啊。为什么呢？理太深了，我们很难体会，事太复杂了，要把这些复杂的事情讲明白讲清楚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啊。于是佛对我们的教诲就采取精简的方法，采取归纳的方法。于是佛给我们讲这个十法界业因是什么呢？佛把它归纳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数。地狱的业因是什么呢？嗔恚嗔心感地狱嗔恚心重的人，嗔恚心强烈的人自自然然就变现出地狱境界嗔恚里面一定加上严重的嫉妒手段就非常的残忍造作极重的罪业，感得地狱果报魔鬼道的业因呢，是奸贪贪而无厌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占有取得不择手段贪心变恶鬼吝是吝啬你已经得到的决定不肯舍弃决定不肯给别人吝啬所以奸贪呢是恶鬼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什么叫这个愚痴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甚至于是非善恶利害呀，都混淆不清往往把邪恶的他以为是好事将正法了看作邪法这就是属于愚痴愚痴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的业因自自然然他就入了畜生道了所以三恶道六道轮回是自己行业之所感不是有一个力量在支配在安排在惩罚不是的是业力自自然然的交感这个说法才是合情合理

人道业因呢，是伦常啊。佛法里面讲的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中国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啊，跟佛家这个五戒内容是相同的。人在一生当中生活言行都能遵守这个原则，他就能够保住人生啊，在六道里头可以得人生呐，哪里是偶然的呢？天道比人道的福报就更大，因此条件呢，当然比人道啊又要高一层啊。所以天道要修十善啊，思想行持与十善的条件相应。十善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握口，握口是出言粗暴啊，叫人听得很难听啊，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啊，或是有意或是无意，都是伤害社会。义里头啊，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十条里面生出来的啊，所以人能够啊修十善业道，能够存四无量心，这是升天的条件。四无量心啊，是慈悲喜舍啊，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叫四无量心啊。啊，四无量心呢，修十善业道啊，这才能升天。除了这种五道之外，还有一个阿修罗道啊。阿修罗怎么来的呢？也是修五戒十善，没有四无量心啊，所以他的果报就变成修罗了。因为他有五戒十善，所以他的福报很大啊，因为他没有四无量心，享福就迷惑颠倒。那么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修罗没有断贪嗔痴啊，以贪嗔痴这个心修十善业啊，修五戒啊，修五戒十善。他有人天的大福报，没有人天之德啊。于是乎阿修罗一般来讲福报很大，这个性格凶残啊，好胜嫉妒。在业因里面，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一类的人好胜心呢很强啊，譬如我们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很平常的现象啊，在法会里面烧香，他一

并要烧第一炷香，不愿意落在人后面。啊，一定啊，事事都抢在别人前面。啊，他修不修善呢？修善呢。啊，他也修积功德了，好生，这个果报啊，往往就落在修罗道。佛教给我们修清净心呐、啊，菩萨道修谦下心啊，谦虚卑下。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你看这个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化身大士，那都是佛菩萨。啊，他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非常谦虚。啊，对于别人非常尊重，啊，压抑自己，奉承别人，哪有一点傲慢的念头啊？没有好胜，没有傲慢呐，这是佛道啊！啊，学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傲慢好胜不能够改过来啊，那么它的结果就变成阿修罗了。这个是六道的业因呐、啊。再往上去，声闻啊，修四谛，苦集灭道；圆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佛修平等，清净平等是佛道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将十法界复杂的这个业因呢，归纳成这个重点来教导我们，啊，使我们明了果报的因由，这是修学佛法普通的常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自己就晓得与哪一道相应。啊，我们这种心、这种行为，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岂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那么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胡作妄为呀、啊，造了恶业了，堕到恶道了，这个麻烦大了。哎，他有孝子贤孙，这很难得了。现在这个社会，孝顺父母的人不多了。地藏经上我们看到光目女，看到婆罗门女，那是真正的孝子啊！啊，看到母亲造作罪业，堕落在恶道，全心全力想方法来救拔她。这真是诚则灵啊！他有这个真诚的心啊，就感动佛菩萨来帮助他啊。佛菩萨教给他方法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佛菩萨还是不能救护啊，可以把这个救护的理论方法教给你，你去做。我们在经上仔细去观察，教给他什么方法呢？我们晓得救度众生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的，哪个方法有效？念佛最有效啊！所以教给他了用念佛的方法，教婆罗门女啊念觉华定如来，

虽然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了，教他念教化定如来一样啊，念佛 啊。这个孝女为了要救他母亲的苦难，他知道他母亲都在地狱啊，生前母亲造作恶业，他也常常劝告，但是他母亲不相信，不能接受啊。啊，所以才遭地狱的果报啊。他叫他念佛啊，他真用功，救母亲的心非常恳切，他就认真拼命的在念，念到一日一夜，他得定了啊。在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的，他念到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是属于四业心不乱，并不是很高的功夫，但是确实有功夫。念到一心不乱呢，诸位要知道啊，他不是凡人了，凡人的心是乱的，念到一心不乱，相当于小乘的阿罗汉。这个功夫不容易啊，很难得了。《地藏经》是大乘经，他学的法门是大乘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不是阿罗汉，他断证的功夫相当于阿罗汉，而他修集的功德呢，超乎阿罗汉之上了，他是菩萨了。所以定中呢，境界就现前了，他看到地狱了。地狱里面守门的一些鬼王啊，看鬼王看到他来了，向他恭敬，向他致敬啊，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啊？啊，得一心不乱呐，就是菩萨了，从凡夫他就变成菩萨了，啊，鬼王称他菩萨，啊，他就向鬼王打听，他说：“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作种种罪业，一定堕这个地狱，我向你打听，他现在在什么地方？”那鬼王后长就告诉他说：“他说很恭喜你，他说确确实实你的母亲在地狱，但是三天前呢。”因为你发愿超度他，他在三天前就升到天上去了，就离开地狱升到天上去了，这超度法，这是事实啊。他并没有请法师诵经拜忏，没有，自己念佛，念到一日一夜，念到一心不乱，以这个功德回向啊，他的母亲就离开地狱而生忉利天啊。这个里面是什么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人修行正果不容易啊，他为什么在一日一夜的时候能够念到一心不乱？你们大家想一想，那是他母亲的功劳啊。他母亲要不堕地狱，要不受这个苦难，他念佛也没有这个恳切的心了，虽然念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我们今天念佛啊，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连个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别说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啊，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压力在啊。如果自己的亲人啊，非常亲爱的亲人堕到阿鼻地狱受这个苦难，
我今天一心一意要去救他，佛教给我这个方法，我全心全力在修啊，哎，修成了。所以他只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乱，是他母亲给他做的正善缘。啊，他母亲不堕地狱，他绝对不会有这个成就。所以你想想，归咎他的根源，他母亲帮他的忙。哎，那么他呢，也帮母亲的忙，他做了菩萨了。菩萨的母亲，那这个鬼神对他要格外看待了。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回向给他的家亲眷属，他得一分。啊，他这一分的荣耀从哪里来呢？女儿做了菩萨了，她是菩萨之母，所以这些鬼神对她特别恭敬看待，不能当作一般罪人来对待了。啊，所以在地狱里头，请她到天上去享福。啊，彼此都有功德，这才是个正理呀。我们想想，合情合理，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位啊，一定要明了，你要想超度你的家亲眷属，你自己一定要认真修行，积功累德。啊，你真有心超度，你就要真心去修行。你修行有成就，他才能得度；你修行没有程度，没有这个成就，他也得不到福。啊，譬如你在世间，你要想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家亲眷属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切大众的尊敬，你一定要成就你的学问，成就你的德行，啊，使这个社会上一听，哦，这是某某人的这个父母，某某人的眷属，大家对他特别尊重，特别关心，特别照顾，这就是加持啊。这个就是自然的感应。啊，道理也在此地。啊，这真正是帮助他，救助他。啊，这个道理大家不难体会，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联想到《地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你会恍然大悟，知道这个超度的确是有功德的，啊，确确实实是能帮助造作罪业的亡者。那么光目女这一段公案，她的修行功夫啊就差一点了，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她也是念佛，啊，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呢，她念到啊功夫成片。啊，怎么晓得呢？因为婆罗门女啊那个境界是定中境界。他那个境界是梦中境界，啊，定中境界比梦中境界要殊胜太多了，所以他是得梦中的境界，啊，也算是有成就，啊，要照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光目女的功夫啊是功夫成片，婆罗门女的时候是四意心不乱。你自己修持没有真实的功夫，这种真实功夫是从你这个家亲眷属堕落在卧道，你一心想救拔他，所以你才拼命用功修学，是这么个道理。哎，你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你没有成就他就没有成就。哎，这是原理，
你一定要懂啊。

实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超度的原理与事实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我们再想，近代发生的这些事情，谭旭老法师在他的自传，他那个自传叫《隐尘回忆录》啊，是老和尚自己叙说他一生的经历，由他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啊记录下来。这个书在台湾流通的很广啊，诸位都可以能够得到。你看他里面讲了有一段超度的故事啊，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家，谭老出家了很晚，40多岁才出家的啊，但是他在出家之前就学佛，而且很用功啊。那个时候在天津啊，没出家之前在天津啊，有几个同这个志同道合的啊，一块啊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啊，所以那一段就八载寒窗读楞严呐。啊，他有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个中药铺。啊，他这个朋友姓刘。啊，也是在一起八载寒窗读楞严，对于楞严经有心得。啊，有领悟。啊，在我们说的时候，他有一点功夫了。啊，就凭这么一点点的功夫，啊，那比起光目女婆罗门女差太远了，哎，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功夫，他就能产生效果。他说，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啊，在这个店里看店嘛，中午客人很少，没有人来，来买药，啊，生意很清淡，他就在柜台上打瞌睡。哎，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但是这个梦啊非常清楚啊，在这个大瞌睡的梦中说见到两个人来了啊，他一看这两个人呢，在梦中的事情是他的冤家债主啊，两个人呢是欠他的钱，欠他债务，他这个向他讨债，逼着他讨债，这两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还债呀，就上吊自杀了。啊，以后他为这个事情啊，时常感觉很难过。啊，他要不去向他讨债呀，这两个人不会上吊啊。啊，所以为这个事情呢，这个很愧疚。啊，常常感到难过。那么现在看到这两个人了，他晓得这两个人上吊死了。这一下来的时候大概是找麻烦的啊，所以也很害怕，但是看到这两个人呢，这个面很善，不像是横卧，不像是来害他的样子，所以他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啊？这两个人就说了，我想来求你超度。他听说这求超度啊，他的心就安了啊，他不来找麻烦了啊，不是来报复了啊。于是他就问他，那要怎么超度你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好，我答应你啊。结果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鬼呀，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走了以后啊，没多久啊又来了两个啊。这两个人是他死了的太太跟小孩啊，一走到他面前，也跪在他面前求超度。他就问怎么超度你啊？这也是跟上天，你答应就行了。也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记载在《隐尘回忆录》上。这就说明，超度必须你自己有修。

学的功夫，你没有功夫，你凭什么超度别人啊？啊，他这个功夫啊，就是八载寒窗多冷眼呐。人家有了这个功夫，有了这个道力呀、啊，就能超度家亲眷属了，啊，能超度这些有缘人了。你要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呐、啊。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隐尘回忆录》里头这些故事跟《地藏经》合起来看。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就更肯定了。至于现代佛门里面大规模这种超度的佛寺，在过去没有的。我在学佛早期，对这个问题也有疑问。我曾经拿这个事情请教道安法师。啊，早年我跟道安法师处得很好。啊，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啊，请我担任总主讲。啊，我们相处不少年。啊，最初在嵩山寺，以后啊，已在善导寺隔壁这个佛教会的那个楼上的大讲堂。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啊，这个北部地区，啊，北面从基隆，南面从这个新竹，我们每一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这个上一次课。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800多人。啊，这是佛教会一桩盛事。啊，道安法师是负责人。啊，是这个讲座里面的主席。啊，那么我在里面呢担任讲座。啊，他给我的名义总主讲。啊，当时还有印海法师。啊，这个智玉法师。啊，我们这几个人呢，来负责教学。我向老法师请教，我说这个超度是怎么来的？啊，他想了一想，他说，大概这个超度的起源呢，是唐明皇。啊，在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呢，顾祚义平定了这个动乱之后。朝廷在每一个大战场建立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就是开元年间建的，啊，都叫开元寺。啊，建这个寺庙呢，目的就是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那个超度的法会呀，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追悼会的意思一样。请这些高僧大德诵经拜忏的回向追悼，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啊，国家来提倡，国家这么提倡呢，到以后民间慢慢的也就有这个事情了。啊，也就是请这个法师啊大德呢诵经拜忏呢超度祖先，可能是由这个演变下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开元以前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记载的很少。哦，开元以后确实，那么发展到现在，完全变质了。啊，怎么说变质呢？以前超度这是寺院的附带做的事情啊，一年也不过一两次啊，很少啊。啊，主要的呢，主要是讲经说法、临众修行，啊，所以寺庙叫道场啊。啊，佛教在这个世间，它是渡人的，不是渡鬼的，
是度活人的，不是度死。

死人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从前这个寺院丛林里面一般的活动呢，20讲经啊，20修行啊，这个20是从印度的时间单位啊，跟我们现在时间单位不一样啊。古印度人将一昼夜分成六个时辰，那就昼三时夜三时啊，白天这三个时辰呢，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夜晚呢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这是夜晚，总共分六个时辰。啊，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使用的这个时间单位啊是12个时辰，啊，比印度就小了。我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用这个分法，啊，12个时辰。我们现在用的时间单位是采取西洋的，啊，西洋人把这个时间单位分得更小，啊，一昼夜分为21个时辰，我们称它做小时。啊，那西方人不会讲小时啊，我们称作小时，为什么呢？比我们中国原来的时辰小，啊。2个小时才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时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中国2个时辰才是印度的一个时辰，啊，那么你就晓得，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20讲经啊，就上课啊，就是现在的8小时啊，哎，寺院是学校啊，住在里面都是常住的，出家人常住。居士也是常住，啊，居士那个时候叫到寺庙里讨经单，啊，讨经单就是我要听这一部经，一部经要讲相当长的时间，啊，小部的经大概也是要1个星期、2个星期，啊，通常一部经都是3个月到半年，如果讲一部大经，像讲一部华严经，1天8个小时，要讲1年。啊，我想学这部经，听这部经，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住1年，啊，所以叫讨经单，就是报名。啊，那你核准啊，同意之后，你就可以在那住1年，啊，那么在寺院里面，在家人当然也有一点供养，啊，生活费用啊的供养。同时呢，常住的工作啊，像这个扫地啊、整理环境啊，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啊，你在这个呢安心的修学，所以那个地方是学校啊，真的是道场啊！啊，一天除了8个钟点听课啊、研究讨论呢，这个之外，哎，还要修行。修行用什么方法呢？大概方法很多了，总不外乎啊2大类，一个是念佛了，一个是参禅。所以有禅堂，有念佛堂。啊，那么禅堂里面叫你去打坐。啊，早晚在那里打坐，啊，大概也是8个小时。啊，你步入禅堂参禅呢，你就到念佛堂念佛，啊，那也是8个小时。你们想想看，一天在学术上，啊，我们讲解门8个钟点，行门8个钟点，剩下8个小时是你自己休息的时间，啊，这里面还包括吃饭，啊，包括所有的活动，所以。那个道场里面熏修啊，人没有妄想了，啊，没有时间打妄想，啊，所以它的效果卓著啊。这样道场住上3个月之后，人的气质就变化了，啊，为什么？没有时间打妄想，没有时间生烦恼，啊，不是在研究讨论呢，在听经啊，就是老实念佛。啊，或者禅堂静坐，啊，能收到效果，但是现在一般寺院道场没有了，啊，解门没有了，啊，很少讲经的了，行门也没有了，啊，顶多听说每一年打个佛旗，打个禅旗，点缀点缀，
而以什么为主呢？以超度死人为主，完全颠倒了。从前寺院是度活人的，现在佛教是度死人的，它变成宗教了。以前是教育，现在变成宗教了。这个现象。

在将来的时候，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境界。这在科学家里面所谓的，我们要突破时空。啊，设法界就是十个不同的时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同的度数啊，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科学家已经证实，至少有11度空间的存在。啊，这个说法呢，也正好像佛家讲的设法界，设法界是一个10种不同的时空。佛教给我们突破，突破六道，突破十法界，啊，我们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啊，这是我们学佛了，这个是应当知道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超度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效果。最重要的是主法的这个人，啊，主持超度的这个人，他如果是有修有证，那个力量就非常显著了，啊，你像从前梁武帝，梁皇忏就是这么来的，啊，梁武帝的很喜欢的一个妃子，也是造作罪业堕落在卧倒，啊。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请宝智公来主持这个法超度法会，以后记录下来就叫做梁皇忏。梁皇忏的序文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宝智公观世音菩萨化身呐，将这个梁武帝的妃子从卧道超度到忉利天。这些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主法的人要有修有证，那么降到现代有修有证的人没有了。所以我一生不敢做超度的佛事，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德能的。那么我们馆长对这个很重视，我也不反对。过去韩英馆长，我们有这个道场，我们诚心诚意来做，本着真诚，诚就能感应的。所以图书馆在过去每一年有3次这个超度法会，我们平常是讲经念佛。虽然达不到古时候的标准。古时候是8个小时讲经，8个小时念佛，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每天是讲1次经，1个半小时。内部同修呢也有1-2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勉强还像个样子。念佛呢，我们总要求不中断。所以每年呢，这个清明、中元、冬至，我们做3次。祭祖的法会，我们所祭祀的祖先不必要你到这来写牌位，我们牌位早写好了，我们写的是百姓祖先，一律平等，所以我们供的牌位是百姓祖先牌位，小牌位是按照百家姓写的，我们是做平等法，不会呀，这个牌位大牌位多少钱，小牌位多少，没有。这个你要拿钱的时候随喜，没有勉强的，也没有什么规定，那么在我们基金会是完全不收费，供养这个牌位1分钱都不收，我们1年做3次法会。那么近代因为这个社会动乱，死难的人太多了，我们每一个月做1次30心念，诚心诚意超度这一个月当中一切死难的这些冤魂，这是我们这个道场现在附带做的，希望诸位了解超度的理论与事实，做总比不做好，只要尽心尽力诚诚恳恳，一定会有感应。

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界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所以菩萨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不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

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我们看到他发心，不怕时间长，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力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这一度一成就是诸佛，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这些祝福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没这个道理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就是心地建设这个才相应。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历时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

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这是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呢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须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发愿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两千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正果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啊。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那么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是佛身后，我们讲善根深厚。

就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庆敬，庆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就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造恶？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祝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幸福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幸福，啊，为什么不幸福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的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吧，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看。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不在，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啊，不要攀缘了。寺庙里的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末时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卫护，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挨一点冻没

对吧？不会动词，那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啊！那么这样才叫孝服，这样才叫真正幸福。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张仁嘉大师传给我的，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对于张仁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非常慈悲，非常关怀。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每一个星期他给我2小时，忙的时候给我1小时。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的。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不是善缘。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息，常亲三宝，事事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少，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啊，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更是稀有了。就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呀。
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也是加倍。

稀有难逢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啊，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啊！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啊！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国王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你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你，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你跟迷才相应啊，这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啊，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啊，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她想想她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随卖家之，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

啊，于仙佛他是，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啊，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住所，这是他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啊，注得很清楚，啊，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寺序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寺是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寺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寺，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带这个钱广求香花及助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啊，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

人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100万，我一定拿10000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啊，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个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在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威容。断言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啊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显示表里一如啊。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相法，佛不在世。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个四字念言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时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

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啊。多么真诚的，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圣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合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摩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啊，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展理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啊，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感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仆，直接戒僧，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曰：愿佛慈悲速摄我母僧戒，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这个是知道啊。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啊，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讲磕响头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真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啊。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

所以交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回家去之后啊，一心只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思维就是意念，没有说口念，用思维，这个意思深呐。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室。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了。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永浮，多住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竹，见住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住卧兽，增取食啖。这是定中见的心境界。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啊，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呀，有浅深不同。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义心不乱，上品的是礼义心不乱。他这是得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多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也枉然。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

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化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原因，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义心不乱。

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嘛。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就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怎么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啊，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很差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一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啊，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述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呢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呐。佛法中啊，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
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的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啊，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重福比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这个供养就得福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在家中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都应当向他学习这个才对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大量的印刷流通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

这个沉静呢，有100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1-2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100倍、1000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100倍、1000倍。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啊。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50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说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啊，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啊。那么在说话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福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那么这个2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居住能解，尽其意味，这2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4、5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

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意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啊。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是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信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是我自心流露出来的，这叫证果。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啊，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

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性德，不违背理，叫其理至善。圆满是其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切机切理，切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切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欢喜别人提供意见，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世出世间成功的人，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

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才永远不败。这个道理啊，世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要赞叹他，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啊。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着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者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

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讲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招受经上讲的恶报啊。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啊，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啊，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啊，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情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51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末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10分钟、5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停尚且得这么大的福，

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啊，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啊，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啊，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
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呢？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啊。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途为脆也。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来世时间长啊，这一世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啊，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
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一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以后他跟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请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这一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叙事。

骨肉，实作方便，愿离我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隐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八宅寒窗独楞严”。啊，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啊，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谭老师说，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呢逼死了，啊，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身体。

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读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

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啊真正有修行的功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

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呐，佛法无边呐，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在一念之间呢、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这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啊，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啊，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啊，地藏经上有啊，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啊。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跟那边的都很熟，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鬼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可是不反对呢，这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呀，有六个地方去啊。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所以也不反对。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

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呐、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啊，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连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这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那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啊，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哎，亲戚。

几个人读，他才读，他才得一分，得一分，啊，所以读三遍七遍，啊，这个样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啊，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是，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四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忉利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啊，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

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你立刻就被迷了，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这是修忏悔法。佛此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是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个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在这个世间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就是贵贱跟贫富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所造之业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才能够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现在修来得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想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这才是真正的道理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变异经上说这是佛讲的，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功格，就恭敬

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啊。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事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呢。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偷盗的手法很多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合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

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他到中国来呀，还两次命债。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的，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啊！注意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

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其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支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呢，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力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说那我怎么会来呀？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

能力呀，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啊，跟力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烈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银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啊，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啊，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在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是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
功夫

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啊，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的，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啊。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啊。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

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过去在香港东林居舍的主人呢，老太太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侯东夫人呢，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他们家里很自由都很尊重老太太吃素念佛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也能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这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了家人念佛送他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

夫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呀。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也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4，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5，不闻经戒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卷中第五十六页，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皆归四大类，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呢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所以这儿女之来，一定要懂得，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

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啊，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遭遇多诵词不思议经啊，这个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嘛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 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的越早越好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了，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啊。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

道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个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佛讲这个物质现象，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啊，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啊，就是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这个波动遍及尽虚空法界啊。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啊，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啊。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啊，接触感觉得很舒适。恶念啊恶心啊，这个波动啊

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啊。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个叫磁场啊，也行，说磁场也行啊，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啊。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的一切举止就影响他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啊，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啊，我们多聊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啊！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啊。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啊，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收用。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

到这个美国去弘法。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提倡孝道。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佛法是四道，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见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带到美国。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就不会进来。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所以他一定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这是个硬体的设施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

要讲敬呢，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的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地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就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秦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了。

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啊，正经事情见不到，没有了，啊，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证果，被超度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他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叫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他是一个凡夫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不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个佛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

起身了。啊，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啊，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啊，请吃饭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啊。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 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了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

些亡灵乘他的这个佛力超生，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的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那是当代的高僧了。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梁皇忏了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哎，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呐，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啊，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步八步没效果啊，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啊。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

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啊，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啊，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破旋翻盖，既然有灯，破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借助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和文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

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持，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啊，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啊，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不是瑞相啊。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林语言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啊出家人啊，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啊，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啊，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啊，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啊，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那真的能超度啊！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论言》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呀，别人不要管他。翻窗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
么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床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啊，像我们现在念佛堂，啊，这是应当要宣范。啊，讲堂宣床，啊，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就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哦，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凡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床的意思。啊，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啊，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啊，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宣翻就是提倡共修，啊，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名实相符啊！啊，燃灯，啊，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啊，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啊，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啊，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啊，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专读尊经，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读经为什么转读尊经，啊，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

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

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啊，一教奉行，要读经的、啊、要研究经义啊，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啊，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终追远啊，返本报时啊，这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们，我要学得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啊，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啊，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啊。佛的名号信的啊，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啊，释迦是仁慈，摩尼是清净啊。

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啊，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叫或文在本师，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他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啊，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啊，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力量就比较弱啊，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声得不到啊，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再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彼多我取。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
必定堕卧道嘛。这个卧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卧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啊，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啊，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啊？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修持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啊。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历沃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里啊。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啊，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七啊，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啊，都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7天

有一次变异生死，啊，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啊，如果七七四十九天天天都给他修福，啊，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啊，在世间人是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啊，实在讲的是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天天要修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啊，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自他勉励啊，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即造恶缘，拜祭归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啊，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他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所以人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

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啊，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煞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吗？是吧？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啊、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啊、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啊，要牢牢的记住。啊，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啊，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啊，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啊，鬼神里头没有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啊、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得多，讲得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所以人

有劳苦，有病苦。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解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比不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份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

见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啊，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年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地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属于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啊，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祭祀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啊，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

他在他那个神魂在那边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绝对不能够做错事情啊。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啊。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就思维啊。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啊。中国古书祖传里面讲，人气场在妖心啊，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啊，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

入善土。啊，所以此地讲，故具本业，自受恶趣。啊，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西汉呢，大致的是如此。除了讲灾变的这一派，其余的他们都是根据田和川的这个这个易经的。不过田和川的传授下来那个易经的这些每一位所写的那个章句啊，到后来都找不到了，只有在《汉书》那个

经济之里面呢，还有这个记载哪些人写的哪些著作，有了个名称而已，那个书都找不到了。再到了东汉，东汉呢，费氏一就是费直，他这个这一家的讲的这个易经啊，学的人就多了，像这个陈元、郑重、马荣、郑玄、荀爽，这就是东汉了。到了东汉以后就是三国了，三国之后在魏家，像王苏、王弼，他们这两家。从东汉到魏啊，这几家呢，那个时候在三国时候，后来还有那个稍微时代稍微晚一点，也是在三国时候，那就是于范在东吴，都是有名的了。他们这几位啊，像到后来有郑玄呢，就是郑康成了，他的讲义的属于相术这一派。同时他还跟马融学的，马融是学田和的那一系列的。所以郑玄呢，这两家都有，一是田和这个系统，再呢就是学这个相术的。那魏家的王弼，他是讲义理，不讲相术的。一般讲是这个王弼写注解的那个周易啊，叫做扫相，把这个相术这个扫得干干净净的。实际上啊，他自己注解的时候有时候也有相啊。你说易经完全不讲相的话，那没办法讲了。你讲卦爻啊，讲这个两仪四象，这都是象，你不讲怎么行呢？不过呢，他不像汉儒讲的那个那么这个复杂。汉儒讲的象数吧，分析又分析了，太复杂了。王弼他对于这个象数他懂不懂呢？懂，他知道的很多，就是针对那个像素太复杂了，所以他注解这个周易的时候啊，他像素讲的少，义理发挥的多，因此他就成了义理这一派。到后来从这个他以后到了唐朝、宋朝，比如宋朝的这个程子、程一川呢，就是朱子的老师啊，程子写的

易经传，易传，它就是属于王弼这一派的。那么这是后汉到魏家是这样，唐朝以后啊，这个所传的这两派，一个是李鼎作的，李鼎作啊，他编辑了一本叫《周易集解》，这个编《周易集解》呢，当王弼以这个义理来注解《周易》的时候啊，当时候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的意见的。那么一直到了唐朝孔颖达这个来做这个周易的这个正义的时候，周易正义是孔颖达就是解释王弼啊注解的，他一注解这个王弼注解啊，以前反对这个王弼的啊，这个时候这些学说啊，都自然的就停止了，因此王弼义理这一派啊，就非常兴盛了。啊，我们一直到现在，看正式列在十三经里面呢，只有王罕注的孔颖达的正义列在正式十三经里面，可想而知啊，他这一派啊是非常兴盛。在当时啊，李鼎作也是唐朝，他看见王弼义理这一派啊这样摔一下啊，这个啊正玄这个相术这一派摔下来，他呢就搜集的这个汉学家，包括汉儒在内，注解的这个易经呢，一共有35家。这个35家李鼎作的这个周易集解前面有一篇序文，这篇序文里边呢，到后来清朝的这个李道平的一个转书，就把35家的一个都注解出来了。那么李鼎作搜集35家的汉学的注解啊，成为一本这个《周易注集解》。除了35家以外，还有一些他自己注解的。那么这一部的《周易集解》呀，是主要的是讲相术，因此从唐朝这两大著作，一个是王弼的注解《孔颖达书》，一个是李鼎作的集合35家的注解汉儒注解，成为这个《周易集解》，一是代表相术，一是代表这个义理。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你不论哪一家讲的，超不出这两家。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我们现在看一般的注解，
看民国到清朝的注解可以了然，它是属于哪一家的。这个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注解，那就是更你更容易知道了，那就不必说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宋朝邵尧夫，邵尧夫就邵雍啊，尧夫是他的号啊，有的也叫做邵子。那么邵子有一派，他也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讲的相术啊有些不同的。他这个相术啊是根据了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在华山学道的一个陈摊呢，陈摊也叫做这个陈希夷啊，人家一般称呼他希夷先生。那时候这个希夷先生呢，比如现在大家看见那个太极图，就是陈摊传下来的。太极图、河图洛书、邵尧夫呢，他跟陈希夷那一个系统传下来之后，他在这一方面呢，特别发挥了他的相术派，就宋儒啊，就有一派。宋儒这一派呀，在比如说这个程子、朱子，程子那个写了一本书啊，《易程传》，《易经》的《程子传》，就是程子的著作，《易程传》呢，就是走的路啊，这个就是王弼的义理这一派的。但是程子的学生朱子啊，他这个也有这个他的老师这个程子这个义理一派。他另外呢又有邵尧夫的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一个系统，所以两者他兼而有之，是这个情况。那么到了清朝，那就不必再细讲了，清朝分得很清楚了，清朝专门讲的这个术相相术派的话，但是后来就讲了啊，我们在这个班上，我们将来用的这个课本呢，就是用那个李鼎作这个《周易纪解》，有清朝的李道平的转书，我们就用那个做这个课本。这个讲表过来，各位再看这个第五章讲表。这个第五讲表，这个著述简介，著述简介呢，它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看那个注解周易的那太多了，

从民国到清朝以前呢，那已经很多了。现在在台湾，你到书店去看看，现代人写这个周易注解的那更多啊。在这样多的之中，我们要研究啊，要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经历的那些注解我们不要看，也不是这么说的啊，可以看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介绍几家，把这几家的这个注解呀，都研究过以后啊，自己对于这个《周易》啊有一个基础。有了基础以后，再看看现代人的注解啊，你就有分辨的能力了。他注解的，合不合乎经义，我们有一个了解。所以在这里呢，介绍四家。四家都有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周易正义《周易正义》是王弼、韩康伯著的，这不是两个人著的。前面那个64卦的这个经文。彖传、象传、文言传都是王弼著的。韩康伯呢，后边那个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那都是韩康伯著的。韩康伯就是王弼的学生，老师学生共同完成的这一部著作。古人注解著书啊，那可不容易的。没有像我们现在，著一本书啊，好容易一下就出来了。那人家不那么简单。这个呢是，他是说的义理，废除这个相术。虽然废除相术啊，说义理啊，不过是偏重义理而已。非的相术是非的那些复杂的相术，主要的相术还是要讲的。他曾经写了的一本，这个一说是一篇文章也好，说一本书也可以。叫做《周易略离》呀，略是简略的略，概略的略，离呢什么离字，举例子的例子，《周易略离》。他在《周易略离》里边讲到相术的问题呀，他有一句话，他说。说是两句话也可以呀，啊，

得一呢而忘也，得相呢忘也，你得了这个相呢，就那个言语，就是那些文词啊，那个词就不要可以忘记它了。你现在还记着那个言词的话，你就换句话，这个相还没有得到。这个再有一句呢，得意而忘相。这个言语

比如说文王、周公用言语来解释卦爻的，言语是解释象的了。你明了象的话，那个卦辞爻辞可以不记它，就是得象而亡也。再个呢，你研究象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个卦爻所讲的道理啊，道理就叫意啊，意思啊。你得了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你得到了，而亡象，象也亡掉。那个卦也好，爻也好，象就不要存在心里面。存在心里边呢，你这个道理你就不能明了。这个两句话我们要记得，得了这个这两句话记得以后啊，这是学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就等于学佛的人讲，学佛的人就是你学佛你要研究经书，经书啊，那个非常重要了。经书所在就是佛之所在，你看经书就等于看佛是一样的，多么重要啊！但是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做比喻，经啊，就像那个坐船一样的，那个筏了，竹子编的那个筏了。你上了岸了，那个筏就不要了。换句话说，你明心见性啊，这个言语像、文字像啊，都不要放在心里边了。你心里还有言语像啊、文字像，你的像在哪里？做根。你心性就没办法明了，没办法证实。这里我们研究周易，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本有的太极能够明了，能够证到。那就是王弼所讲的得象而亡也，得意而亡象啊。他叫我们学周易的方法应该这样，是他这一派。所以学易理啊，尽管学易理，但是王弼这两句话是要记住。第二呢，是周易集解转书，李殿座的集解。李殿座是唐朝人，那个集解呀，在唐朝那个时候，学易的人国学的基础都好，可以看得懂，到后来人家看不懂了，到清朝已经很难看得懂了。所以李道平啊，他来注解这个集解，这叫转书。这个时候由他这个转书一出来的时候啊，汉译有35家的，等于35家的专辑啊，李殿座的集解啊，这个专辑到后来人家看不懂，经过李道平这一注，再一注解的时候一书的话，这个专辑啊，今日之下我们可以看得懂了。所以说我们看得懂啊，还是要大家研究啊，不研究还是看不懂啊。

就拿我本人来讲，我还根据两位老师学的，不跟两位老师亲自这个尝试的讲的话，也看不懂啊。就算跟我两位老师学的话，能不能够把这个李道篇这个转述完全看明白，我不敢讲。是这个道理啊，它这里边非常复杂的。那么第三呢是周易集注，是明朝赖之德著作的，他的集注。他虽然是讲的脊柱啊，实际上他自己的啊这个注的很多，他的这个有里面很多了，他自己特别注重的是错综，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周易。所谓这个错综啊，就是把两个卦啊，比如说六花卦了，横排的两边对照的看，这边看这个卦是这个，这边看是那个，两者一体的两面是错综。这个是错啊，错是横的，纵的呢是直的，上下来看，上下颠倒的看，就纵卦。那么它这两种啊，这就是不得了的啦。赖之德为了研究周易，他在四川那个万县是山区，在山区里用功啊，三十年不出门，不跟外界接触，在那里研究这个一部周易，所以这个完成这个周易集注啊。后来这个学他这一派的人呢、啊，那成为赖之德的赖夫子啊，等于圣人再来的，这样称赞他。那么但是也这个很不容易了，后来我们把这个汉译的一对照一解呢，当然他是在他来讲是发明的了，但是超不出古人的这个著作。他的所谓这个除了这个错综，还有中爻，中爻是中间那个中啊。中爻什么呢？六花卦，除了上下两花以外，中间四花叫中爻。中爻讲错综啊，都在中爻讲，很注重的。所谓中爻啊，就是汉儒，在汉儒以前祖传里面就有，叫互体，互卦了，这到后来要讲的，所以它是也是古代的这个所传的这个方法。这个还有它这个错综的这些。那么汉儒所讲的那个旁通啊，一个道理。那么我们综合看起来，就跟他用的名词不同啊，方法还是大同小异。其实大同小异，我们研究周易了，你参考哪一家都可以了，何必有蒙混之见呢？这些应该要明了的。

第四个呢是孤舟已定古，是明朝他比赖志德要晚一个时候，他快要到明朝末年了，他这个名字叫何凯，凯就楷书的了，凯号呢叫何仙子。他的所谓古舟易定古啊，他就根据那个废纸，按照废纸的那个次序，经是经，传是传，恢复古时候田和那个时候的十篇这个译文呢，分别的独立的编了。不过是虽然分开的呢，他为了注解的方便呢，除了那个诗意分别的附在经文的后边，上经下经后面，那么在注解这个上下经的时候啊，他也用这个诗传来诗意来注解，这是他的孤舟易定古。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本子在一般留书店里啊还没有，在图书馆里面可以找到。这个四库备要里面都还有的。那么这样分开了这四家这个孔氏著书的本子，偏于义理，李氏季节这个转书是偏于相书，赖志德的这个记注呢，何氏定古啊，他这两家兼采相书义理，所以兼采相书义理啊，他就相书这一方面偏重这个少氏，就是少子的这个这个这一派的相书。那么这样大致的情形了解之后嘛，在我们将来研究之后啊，是用这个转书的本子。那为什么用转书的本子呢？我的这个想法呢，其实这个汉著的非常麻烦，也困难。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把这个困难的这一方面呢，有一个了解。我的希望呢，不是就这一本都能够读通了，那个时间要长十几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功夫啊，能够把这个汉儒这个注解自己要具备，能够研究，能够看得懂，这就行。能够看得懂，各位将来对于周易有兴趣，要有这个志愿在这上面用功夫，你把汉儒能够看得懂，你自己还往里面深入的研究，再看其他的这些注解。

义理这方面的，宋儒的这个相术，这个河图洛书这一方面，你都可以广泛的看呢、啊。广泛的看，那个时候会通啊，会通之后，你对于这个周易啊，就等于是看周易，就等于看佛经。你才真正能够明了太极是什么情况。这个研究太极不容易的，太极原来这个连名称都没有，从伏羲氏到文王周公，名称都没有啊。虽是没有名称啊，那时候只要是圣人，圣人的境界他看的一看就明了，一看这个卦爻这个符号马上就明了，有象就是明了这个体，就是佛家讲的有一个那个象宗嘛，象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告诉人家一个方法，即用显体，就是这个用相用方面呢，显出本体来，显出这个心性出来。那些圣人呢，就看这个从这个卦爻这个相呢，他就明了太极这个本体。虽然没有太极这个名称，体他明了，他明了之后啊，他就根据这个有体起的这个相，起这个用，他来教化一般人，他用变化的方法，在政治上的各种设施用言语文字，用他自己的这个办事的这种行为表现出来，就是从理性上面的。所以那些圣人唐尧虞舜都是圣人的，他虽然没有正式跟大家讲周易，那是不叫周易啊，没有跟大家讲易经，可是他全部所表现的都是易经。为什么易经呢？易经讲的这个性啊，讲的本性啊，他的一切的作为都是从本性里面出现的，从本性的出现，所以天下都可以让人家，可以让先。那么这个只要是哪是贤能的人，他可以禅让。到了后来这个三代的时候，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都是圣人，他一切都是全心全力的为天下人的，他自己丝毫没有自己的私人的利益啊，这都是发挥易经的这个本性的这种作用啊。到了孔子的时候，他不在位，那么他要教化，教化的时候做出释义出来，又把这个周易定出一个名字，这个出来叫太极，就是太极啊。太极就跟佛经里面讲，佛经有时候说如来藏，有的叫这个真如本性，有的讲实相，那太多了。孔子定出这个太极啊，就跟讲实相，讲这个真如，讲这个如来藏一个意思，名字不同，指的那个本体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

到孔子定出这个太极之后，连图都没有啊，没有图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至于后来陈潭这个道人，他传出有太极图，有河图，有洛书。据一般研究《周易》的人讲啊，陈潭也不是自己发明的，他一定也有古代的人呢传授下来。古代怎么传授下来的？这个《周易》，孔子研究《十一》呀，虽然没有正式讲这个教学生这个相书啊、太极图、河图、洛书，虽然没有讲啊，在当时跟孔子同时代的呀，还有那些老子啊。孔子曾经问题于老聃呐，老子知道啊，这个图也知道啊。孔子既是问题于老聃，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问了几条理就算了。周易他也会跟老子也会谈到这部书啊。孔子也懂啊，不过孔子没有把这个图书说出来而已。至于后来陈潭呢，他传授这个图书太极之图，他在华山修道的，就是从这个学道的这一个系统，也许从老子。不管后来研究这个老子出关跟这个周家这个老子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不必管他。老子出关的时候啊，那个关令尹喜把他留下来，你这一出关呢，你这个学问呢要留下来，所以老子跟他写了5000言这个《道德经》。道德经里边呢，据他们研究啊，就有很多有周易的道理在当中。也许呢，陈潭的这个学道啊，就是出关的这个老子啊，他的那个这一派这个图像，这一派啊，可能从那个在山上这个学道的人呢，作为艺人呢，从哪里传下来的？这个是在民国时代还有人这么研究的，还有这个一个说法。说法是说法，我们把这个几家这个列出来以后啊，我们心里有一个概念，这个讲相术、讲义理，这个都是方法。重要的目标啊，就是要认识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呀，就是王弼所讲的，你要德相往也。得意而忘相啊，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周易》真正学好。往这个方向走啊，才真正是跟这个佛学一参照的一个研究的话，它就是我们固有文化这种啊最完整的。

的一部经书，就叫我们开悟，叫我们成就圣人的这一部，这个完整的一部经典呢。那个时候，复习式就发明的了。复习式发明的话，你现在我们现在学佛了，还学这个干什么呢？你有这一部经在这个对照着研究啊，学佛也学得好，拿佛法在以参照研究周易也学得好，相辅相成，道理就在此。为什么相辅相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卦爻，卦爻都是象啊，卦爻你怎么样研究，研究往往追根的象辞啊，这个爻辞，这个卦辞，研究孔子的这些象传、探传等等，目的就是要我们悟。一悟了之后，就跟佛法一样，悟这个明显见性。佛法讲悟啊，各家的各宗各派讲的方法都不一样，禅宗有禅宗的办法，研究教的有研究教的办法。现在我们兜一层这个周易啊，悟，这是我们中国圣人讲这个开悟的方法，那我们更好啊。这里一个特殊的办法教我们怎么悟啊，教到后来我们就慢慢知道了。孔子讲那个这个象传、探传，处处都是叫我们悟的，所以到后来我们也特别注重啊孔子讲的这个探传象传，着重点就要以这个往里面研究这个重要的一个门路。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09句，轻慢先灵，违逆上命。第一句，这个先灵呢是祖先，注解里面说得简单明了，言语虽然简单，意思非常的深长。先灵，祖先之灵也。凡冰炼无理，居丧无志，安葬不俗，斋祭不成，拜扫不勤，祠庙不整，香火断续，皆轻慢也。这是举出这几个例子。夫水远木本，岂敢何望？若于此有实，吾不知其何也。这幕后这一句是无尽的感叹。那么这些话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主流，是核心。可是外国却很不重视，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啊，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孝道的观念。这个孝悌忠信他们的观念非常薄弱啊，这个跟中国文化完全不相同啊，所以思维也是相悖的啊。中国我们不能说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人几乎啊逐渐被外国同化了啊！从前的中国人观念当中啊，见一切人都是好人，

一切事都是好事。可是外国观念当中啊，跟这个180度的相反，外国人起心动念，人都是坏人，事都没有好事。所以他一定要你举出很多证据来，你是好人。这个跟中国不一样啊。所以这根本的观念呢，在记住。爱父母啊，敬祖先。所以外国人对中国人祭祖，他是大惑莫解。常常问到祖先，几百年、几千年，你都没有见过面，你祭他干什么？他也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他。所以他感觉到很诧异。可是中国人呢，饮水思源。我们有个根呢，有个本呢。这个根本是远古的祖先呢，几千年、几万年，我们这一脉从哪里来的？对这个非常重视。应不应该重视呢？应该。为什么说应该呢？像一棵树木一样，我们一个身好比是树上一片树叶，我们要寻根呢。这叶从哪里来的？叶烧生的，树烧生的。烧从哪里来的？从枝来的，枝里头长出来的。枝又从哪里来的？枝从干里头来的，干从本里头来的，本从根里头来的，寻根呐，然后才知道啊，整棵大树啊，是一个啊，外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个方法，所以佛在《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跟自己一个身呢，整个大树啊。就像是法身，我们这个身是树，这棵大树里头的一片树叶而已。这一片树叶跟整棵大树是一体，不是二体呀。我们称这个大树，在佛家里面称为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一心一智慧，佛才把根源找到。所以经上常讲彻法谛圆，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呢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其他宗教里头有说没有说的这么清楚，没有说的这么明白。世间学术达不到啊。中国的这个古圣先贤所说的，虽然讲到根本，但是讲得不清楚。但是对于至于干呢，可以说是说得相当清楚。再往深处的时候呢，就很模糊。

佛法讲得清楚啊。所以中国人讲到爱人呢，佛法讲的是一切众生，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众生呢，跟我们同一个根，同一个本。根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心。本是什么呢？本是佛法讲的实。华严上讲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心跟识是根本的。所以中国古礼里面五礼第一条就是祭礼，祭祖先呢，爱祖先呢，千百年的祖先你都那么敬爱，现前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所以孝道从哪里建立的？孝道从祭祀上建立的。今天人不孝顺父母，祭礼失掉了，他怎么会孝顺父母呢？祭礼是父母做榜样，做孝顺的榜样，给下一代看呐。意义非常非常重大了。老人自己父母祖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你说你孝顺你的儿孙，他没看到啊，他从你祭祀上看到斋戒沐浴祭祀先灵它的效果，夫子说得好，明德归厚。效果是助长社会淳厚的风俗。这个社会才有安和乐利，人民才有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眼前的效果。深远的利益无尽，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看，孝道达到究竟圆满，这个人就成佛了。佛家的教学始于孝敬。你看净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从这里开始到最后的圆满呢，还是这两句。修行证到等觉菩萨位，孝敬还欠一分，还没有达到圆满。为什么呢？你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必须最后一品身相无明破尽，证得圆满的佛果，
孝亲圆满了，敬老师也圆满了，佛家教学不仅是释迦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如此而已。我们要清楚啊，要明白啊，学佛学什么？学孝养父母，学奉事师长。啊，你的修养提升到普贤行了，普贤行里面讲的父母，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把孝养父母这个心行为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是普贤行。如果不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是我们这一个世界，这一个地球，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那是菩萨行，不是普贤菩萨行。啊，普贤菩萨行是净虚空遍法界，这个孝行呢，扩展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我的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老师啊。啊，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善财童子，除了自己一个是凡夫是学生之外，皆是善友。这是净思的心，也扩充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这叫普贤行，所以普贤行不容易修啊。你还对一切众生呢有分别、有执着，就不是普贤行了。那么修行从哪里起？太上慈帝所说的对于老人，对于父母尊长，决定不能有轻慢这个念头啊。啊，轻视轻视没有放在心上。啊，俗话说没有放在眼里啊。慢是傲慢，无礼啊。啊，现在人难了。现在人说无礼这两个字都讲得太过分了。无礼是什么？他还懂得礼，他没有去做叫无礼。现在什么叫礼？他根本不懂啊。啊，无礼两个字都谈不上。所以今天的社会
悲哀。所以我常常想，外国宗教何以设世界末日？世界末日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我想大概是现在世间人什么都不懂，道德仁义礼全不懂了，那怎么办呢？只好把这个世界毁掉，重新再来过。我想世界末日的这个思想呢，从这来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中国古人常讲的社教啊，教是教育，把教育丢掉了，无量寿经上讲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没有人教你啊！举世之人都不懂得教下一代，这个我们能理解的。为什么呢？不知道教自己，他怎么会教别人？他怎么会教下一代？古圣先贤的书摆在面前不念，念了也不懂，这个问题严重啊。我们这一生当中真正能够受持这样的书啊，一本两本就足够了。特别是对于这个时代，稍微是有一点深度，一般人没有法子接受，根本他就不懂。佛帮助一切众生，非常注重于根基。现在人是什么样的根基？应机说法才能收到效果。圣贤之道的沉船，沉到传到今天，何以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细心去观察，这当中难免古德沉船呢，疏忽了现实。谈玄说妙，不切于实际呀。这个风气到现在还有。我们看到很多出版的这些书，这不是旧书，新书。再看到许许多多的杂志，佛教里面的杂志，都在研究一些理论。谈些心性之学，没用啊。不切实际，所谓是

烧不到痒处啊。说的是没错，不能拯救社会大众的弊病。这个就是佛家所讲的切理不切机。理上讲的没错，不切众生的机。所以我们想到印光大师为什么特别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周安世编的一部书，这一部书里面实际上四样东西，第一篇文昌帝君应之文，性质跟感应篇完全相同，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善恶的标准，这是我们切身的厉害啊，不可不知啊。第二篇《万善先资》，劝人戒杀。第三篇《欲海回匡》啊，劝人断淫。杀淫，所有一切恶里头最严重的两大恶。这两个恶要是断掉了，其他的恶容易断了，那都枝枝叶叶，这是根呐。第四篇是净土，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悉归直止。所以印祖提倡这些书，没有提倡一些经论的，我们就晓得那是真实智慧，真实的教诲，确确实实可以挽救啊现代的劫运。我们如果懂得大师的意思，懂得大师这个做法，我们就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在这个坐卧到极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还能自救，我们也能帮助一切众生，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思，要立心呐。有能力可以涉猎一些经论善书，帮助我们修学，帮助我们弘法。没有能力呀，就这几部书，遵循古大德的注解，也就够用了，就很好了，礼记双齐。这一段意思没讲完，明天我们接着再谈。好，时间到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

0: 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他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啊。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

0: 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2: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你会短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侍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侍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

0: 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它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啊，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这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 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判其所事。

黄珠无事，棒珠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

心独冒辞，会时未人，所道惑众，短尺狭步，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

下的，赶时间呐、那心如去造，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收心，要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是受82岁

0: 腊71年，是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道是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再住2年的，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3: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是

0: 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台北的。
2: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斤谷，我疼啊疼，得了3斤谷，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是吧？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条，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石头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当真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有，臭水果，心里喝。

0: 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宿，他爷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家姓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

0: 像他的当地人在这个彩虹都是赖说不许开车不演，我老哥我比人唯一的若不在吃的再几餐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再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也应该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的
2: 我发现了
1: 今天怎么来个谁呀？然后是谁
0: 呀？
1: 这
0: 两天，
1: 这两
0: 天，
1: 你当时那
0: 队长
1: 的今年年
0: 收
1: 不
0: 呢？那个谁的，他叫严富，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富。
1: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里，严的，做的事我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

0: 山寒瘦燕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师死
3: 了，老师死了。
1: 死，
3: 你说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
4: 谁不想说？
1: 老辈辈儿，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5: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你要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4: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6: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4: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老值，天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5: 刚才就
1: 说。嘴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5: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

0: 我们种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

0: 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说的
3: 真
4: 是菩萨应试
3: 啊，菩萨
4: 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 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晃眼，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6: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

0: 定中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0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 看作人。

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这一集，接着看经文啊。从尔时啊，佛为净饭王啊，这段经文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尔时，佛为净饭王种种说已，王闻法净，前礼佛足，绕佛而去。佛以是因缘告诸比丘，我今欲为诸优婆塞说犯戒轻重，可悔不可悔则。诸比丘谦曰：唯然，愿要欲闻。经文到这一段呢，是续分的一个段落。那么前面呢我们学习的经文呢看到佛陀的父亲净饭王祈请佛陀呢，为在家居士来讲解这个五戒这些戒相，可悔不可悔因为佛已经为出家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制定了这个戒律还没有为在家居士制定这个戒律因此呢佛的父王他来祈请。那么前面我们所学习到的偶益祖师在签要也把这个重要的表法意义给我们提示出来。这个五戒我们

绝对不能够轻视疏忽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成佛的基础，所以偶益祖师他给我们讲，这个五戒呢是三世诸佛之父。五戒由佛的父王他的父亲来提起，这个意思呢，很明显的表达了这个五戒呢，就是三世诸佛之父。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发心受五戒以后一定可以成佛。但是受了之后呢，如果犯了戒不忏悔，那就常常堕三恶道。那么你都不受五戒那就没有成佛的希望。这个意思呢，也是鼓励我们我们接触到了佛法，皈依了，学佛了，进一步要受这个五戒这个意思呢，也非常的明显。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我们要常常提起来温习。那么今天这个一段经文呢，我们简单的消消文，这个尔时佛为净饭王种种说已。尔时就是净饭王祈请佛为在家居士来讲这个五戒那个时候，那么佛呢也为了净饭王说种种的佛法。王闻法净，前礼佛祖，绕佛而去那么净饭王闻到佛为他说法之后，那么就在佛前这个顶礼那么绕佛而去我们一般讲绕佛三匝这个在古代是在印度很尊重的礼节又绕三匝绕佛而去。佛以是因缘告诸比丘，那么佛呢，以这个因缘就告诉诸位比丘了。那么此地呢，讲诸比丘没有具体的标出人数。我们在其他经典上看到呢，比如大家常读诵的《佛说阿弥陀经》那么常随众的比丘是1250个人。那么有的经典呢，讲1255人，这个是常随众就是固定的。那么每一次法会呢，除了这个常随众之外呢，那还有临时来参与这个讲经法会的比丘也有。那么此地告诸比丘当然这个人数最少是1250人了那可能更多我今欲为诸优婆塞说犯戒轻重，可悔不可悔者。那么，佛以净饭王祈请讲五戒的因缘，

到处比丘呢，好，我现在啊啊要为这个诸优婆塞啊，就是为在家学佛的居士啊，说犯戒轻重啊，受了这个戒了，那么受了戒呢啊，犯了戒啊，犯戒呢，有的犯的比较严重的，有的犯的

玉文啊。这个谦呢，是表集合的意思啊，另外也有志同道合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比丘众啊，大家集合在一起。啊，结果这个大家呢，集合在一起，啊，围栏呐，啊，就是恭敬之词，啊，听到佛这么说了，大家呢也非常欢喜，愿要一闻。那么这是这段经文呐，啊，细分最后一段经文的简单消文释义。下面呢，这个是谦，啊，偶遇祖师的谦，啊，我们看这个谦啊，他这个谦呢，啊，是一个问答啊，问答，问，比丘立于是大乘法，所以不许俗闻，今五戒相是优婆塞所学。何故不向王说？乃代王去之后，已是因缘告诸比丘耶。啊，这个是谦要里面呢，那么根据这段经文啊，提出了一个疑问。那提出这个问题啊，说比丘立于是大乘法，啊，这个比丘戒是大乘的戒法，所以佛呢不允许没有出家啊、没有受戒的人来听闻，啊，没有受比丘戒的人啊，不可以听比丘戒。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今五戒相是优婆塞所学啊，那么今就是现在呢，这个五戒相啊，是对在家优婆塞所学的。何故不向王说呢？啊，就是他的父王啊是在家人，啊是优婆塞，他来祈请，那佛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的父王啊来说明这个五戒相呢？啊，乃代王去之后啊，等到呢他的父王离开之后啊，再以这个因缘啊来告诉诸位比丘呢？啊，如果是讲比丘戒，当然说这个在家众不许听啊，要离开。那现在是讲五戒啊，啊，在家众应该可以听啊，啊，为什么要等到他的父王离开，再给这个出家比丘众讲五戒呢？那么这个是根据这段经文呢、啊，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下面呢就是解答了啊，我们看这个答。答七众戒法，如来皆于比丘生中觉者，正以比丘为七众中尊。佛法借生宝而立，故云：佛灭度后，诸尼应从大乘而学戒法。夫尼戒尚属比丘。况五戒而不属比丘耶？故今向比丘僧说此五戒，正欲令优婆塞转从比丘学也。啊，这段是解答这段经文的疑问啊。七众戒法在佛门内。一般讲啊，啊都讲四众。那么讲的更简单的就是二众，啊，一个男众，一个女众。

讲示众呢，就是在家的男众、女众，出家的男众、女众，这个叫示众弟子。那么七众呢，讲的就更详细了。这个七众出家呢，就有五众了。那么在家呢，优婆塞、优婆夷，这个二众加起来了，一共是七众。七众第一个比丘，第二个比丘尼，第三个呢释迦牟那尼，第四个就是沙弥，第五个沙弥尼，这个出家五众。那么再加上再加优婆塞，再加优婆夷。这样一共七众，那么七众都有它的戒法。那么七众的戒法呢，如来皆于比丘身中觉者。这个七众呢，每一众的戒法呢，如来呢都是在比丘这个僧团当中来结这个戒的，来讲这个戒的。在这个比丘僧团当中讲的，那为什么在比丘僧当中结这个戒呢？正以比丘为七众尊那么在七众当中呢，是以比丘众为尊的尊重这个比丘以这个比丘为首所以比丘是七众中尊。那么佛法呢，戒生宝而立这个佛法的传承流传要戒这个生宝佛在世的时候这个就建立了佛法僧三宝。那么佛不在了，留下来只有佛像。法宝呢，留下来的经典。那么佛像跟经典佛像呢也包含这个佛的势力。你像这个佛教呢。正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汉平帝的时候，那么这个汉平帝呢，请这个使节团到这个西域请了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把这个佛法呢，请到中国来，那么请到中国来呢？摩腾、竺法兰这两位高僧，就是把梵文的经典呢带到中国来，带过来翻译，另外呢带了佛像，还有佛的势力，所以这个佛宝佛不在了除了佛像，还有佛势力，法宝就是经典。那么这个活宝、法宝呢？活不在世了，要靠这个生去把它传下去，所以你看这个摩腾、竺法兰是两位出家人，印度的出家人，所以他把这个活宝、法宝带到中国来翻译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佛法借生宝而立，借这个生宝把它再传下去故云佛灭度后，诸尼应从大乘而学戒法。佛在世了，那么佛呢？他传这个戒，这个尼就是比丘尼，沙弥尼，这个。出家女众，

那活灭度之后呢？啊，这个女众啊，应从大声而学戒法，啊，要跟这个出家男众啊，比丘僧啊，学这个戒法，啊，不可以啊，跟女众学，啊，要跟大声学这个戒。胡尼戒上述比丘啊。这是这个比丘尼、沙弥尼这个戒呢，尚且属于比丘去传授的，况五戒而不属比丘也，啊，就是出家这个女众的戒法都要比丘僧去传，那何况在家众的五戒呢？啊，怎么不属于比丘传授呢？啊，故今向比丘僧说持五戒。啊，所以他这个五戒呢，不是直接对在家居士讲的，啊，是向这个比丘僧啊，这个出家众啊，比丘僧啊，说持五戒，啊，正欲令优婆塞转从比丘学也，啊，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在家的。学佛的优婆塞、优婆夷，那佛不在了，啊，你们这个学这个五戒呢，还是要从出家比丘僧那边去学习，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去那边学习。那么出家比丘僧就有这种义务跟责任了，啊，你要把这个佛法呢传持、弘扬。啊，所以出家人啊，那么特别是男众啊，要知道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五戒呢，啊，还是要从这个出家众啊、比丘僧呢去传啊。那么这是藕益祖师呢，把这个一段经文啊，可能有人看了呢，会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啊，事先呢、把这个疑问呢、说明了，那么大家呢，啊，对于佛当时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的父王讲五戒，这个原因，他的道理，给我们说明了。那么经文到这里就是序分，啊，到这个段落了，就是序分，啊，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它的缘起啊，为什么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呢？发起佛来讲这部经的。所以讲经啊，每部经都有一个发起因缘。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序分有正信序、发起序啊，正信呢是六种成就。啊，这个每一部经都一样的，啊，称为通序，共通的。那么正信序接着就是发起序了，啊，发起序呢，的每一部经发起的因缘都不同。那么这部经发起的因缘呢，是佛的父王啊，净饭王，他祈请的，请佛呢为在家众啊讲这个五戒相。啊，那么细分啊，经文都到这个地方，下面呢，就是要进入本经的正中分了。那么此地的科判呢，啊，是讲正说分，啊，那意思跟正中分是一样的，这个乙二正说分，那么正说呢？他又分这个丙一、丙二啊，丙一是别释戒相啊，别就是个别该怎么解释呢？每一条戒的戒相。那么本经一共有五条戒啊，所以呢，下面又丁一、丁二、丁三、丁四、丁五啊，就是

分别啊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五戒的戒相。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丁一啊杀戒，请看经文。佛告诸比丘，犯杀戒有三种夺人命，一则自作，二则教人，三则牵使。自作则自身作，夺他命；教人则教与他人言，抓世人，戏服夺命；牵使则欲他人言，汝是摩迦佛，汝捉世人，戏服夺命。是使随以夺彼命时，优婆塞犯不可悔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佛告诸比丘犯杀戒，有三种夺了命啊，就是犯了这个杀戒呢，啊，有三种方式啊，夺取别人的生命啊，一则自作，二则教人，啊，三则牵使。这个就是犯杀戒呢，三种夺人命的方式啊。那么下面经文就是给我们解释啊这三种夺人命的方式啊。自作则自身作，夺他命啊，这个杀害别人的生命。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是自作啊，自己本身啊去做这个杀业，那么夺取他人的生命啊。第二个是教人者，教与他人，捉世人，戏服夺命。教人就是啊教别人了啊，这个给其他的人讲啊，你把那个人抓起来，把他绑起来啊，给他杀掉啊，就是呢啊让他这个生命啊结束掉。那么这个是他教别人的啊，不是自己亲身去做的啊，叫旁边的人啊去夺取对方的生命啊，置对方于死地啊，这是教人啊，教于他人。牵使者欲他人言啊，如是摩迦佛，汝捉世人，戏服夺命。这个牵使啊，那么这个是对他人来讲啊。那么汝是摩迦佛啊，汝是就是你认识吗啊，这个教别人啊去杀人啊，那么先问他呢，那某某人呢你认识不认识啊，那么如果你认识了啊，那么你给我抓某某人啊，给他抓起来啊，戏服夺命啊，就是把那个人啊杀死啊。这个就是啊我们现在讲的一般啊用钱啊去买杀手啊，现在呢，听说有职业杀手，啊，专门呢，

去干这个杀人的行业。啊，这个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古今中外啊都有。啊，这个是牵使。那么这个牵使跟交与他人啊，交与他人呢是在现场，啊，就是他在眼前，啊，那叫旁边这个人呢，啊，那个人呢也在眼前，在对面，啊，叫旁边的人把他抓起来，啊，或者叫旁边的人去给他杀死，啊，这是交与他人。那么牵使呢，就是不是在现场的，啊，比如说。他要杀某一个人，去他家，啊，或者呢，在外面，啊，他经过的地方，啊，那么牵使别人啊，去那边等待，啊，去把他杀死，啊，这个是。不在现场的，啊，不是在现场。这个现在有很多这个外国的这种电影啊，演的也这种杀手啊，这个影片啊也非常的多，啊，特别现在这个武器呢都非常先进。啊，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电动玩具店啊，都有这种游戏的。啊，现在这个枪啊，也很先进了，啊，不像以前呐，这个那个枪呢，啊，有一个瞄准孔，啊，然后根据那个枪呢。啊，这个尾端的部分啊，它射个一点啊，从这个瞄准孔啊去瞄准。啊，以前我当兵啊，都是那种老式的枪啊，那瞄了半天呢，你不一定打得准。那现在不用那么辛苦了啊，现在有那种望远镜了。啊，你在远的地方呢，他那个调过来啊，就像在眼前一样，啊，然后呢，那个这个镜头上啊，有一个十字的中心点，啊，你瞄准哪个部位打过去的，都不会差的，啊，这个是，啊，现在啊，这个我们在这些影片上看到啊，有这些杀人的武器。啊，那么这个影片上演的啊，很多都是人家牵使他去杀的，啊，像这一类的啊，就叫做牵使，啊，不是在现场啊。事实谁以夺彼命时，幽婆是犯不可悔罪，啊，如果呢受了这个五戒了。就是幽婆社了，啊，你牵使别人，去杀人，啊，那个人呢，就听你的话啊，真的去把那个人杀了，那么受了五戒呢，这个就犯不可悔罪了，啊，不可以忏悔了，啊，这个戒体啊就丧失掉了。啊，也就是说，丧失掉幽婆社的资格了，啊，这个幽婆社的资格已经丧失了。那么以上呢，啊，我们简单的啊，把这段经文做个消文啊，释义啊。下面呢，我们接着看祖师的签要啊，我们看签。杀戒以五。

言存不可悔。一世人为所杀则人，非畜生等；二人想为意在杀人；三杀心；四心方便；五前人命断，今之自作，教人迁死，皆是以杀心而轻方便，故夺彼命时，患不可悔罪也。啊，这个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杀戒这一条啊，优婆塞受了五戒啊，那么犯杀戒，以五言成不可悔啊，有五种因缘呐，构成不可忏悔的罪过啊。第一个因缘是世人啊，世人就是他所杀的对象是人啊，那个对象是人啊，不是畜生。啊，非畜生等，就是不是畜生以及其他的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这个学习过啊，这个畜生啊，像在沙弥界里面讲，还有鬼神呐 啊，这个也包括在里面。那么目前我们在这个世间呐，除了人以外呢？其余的就是畜生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它是指杀的对象啊，它是人啊。那么这样啊，是第一个构成啊不可忏悔的因缘。第二个是人想啊，人想就是他心里的意思呢，他是要杀人的，不是要杀畜生的啊，他不是杀畜生的啊，他的目的啊，他的意思啊，是要把人杀死的啊，这是叫人想啊。这个第二个不可悔的因缘。那么第三呢，是啊，杀心第四呢，心方便。那么下面呢，这里也给我们解释了，今之自作，教人迁死，皆是以杀心而心方便。啊，这个杀心呢，就是有杀害人的心啊，他有这个杀心在啊。那么心方便呢，就是他有这个心，那他要去行动了啊。方便呢，就是方法啊，他使用的方法手段。所以杀心心方便呢啊，这里讲了三种方法手段啊，就是自作啊，教人迁死，皆是以杀心而心方便啊，故夺彼命时，患不可悔罪也啊。因为呢，他已经构成这个不可悔的因缘了。所以就犯了不可忏悔的罪过了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不可悔则初受优婆塞戒之时，说三归敬，即得无作戒体。今犯杀人之罪，则失无作戒体，不复成优婆塞，故不可作法忏悔也。

既不可毁，则永弃佛法，则永弃佛海边外，名为边罪，不可更受五戒，亦不得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亦不得受沙弥戒及比丘戒，亦不得受菩萨大戒，唯得依大乘法修取相忏，见好相仪，方许受菩萨戒，亦许从受具戒、十戒、八戒及五戒等。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大段呢，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不可毁这个不可毁就是针对这个戒体讲的。出受菩萨戒之时这个出受呢，就是受这个优婆塞戒之时是出受优婆塞戒之时出受就是刚刚受这个优婆塞戒这个时候说三归敬，即得无作戒体。说三归敬就是受这个五戒就是优婆塞戒或者讲优婆夷戒就是受五戒的时候要先受三归一。那么五戒得戒的时候呢，不是后面呢讲戒相的时候得戒是在呢说三归一结束之后这个时候就得到无作戒体了这时候他就有这个无作戒体今犯杀人之罪，则是无作戒体那现在呢，受了这个五戒了，那去杀人这个罪过很重了。他就丧失掉无作戒体了，不复成优婆塞了也就是说，他丧失掉这个优婆塞的资格了，他这个优婆塞戒的戒体他破坏掉了因为呢，他去杀人，故不可作法忏悔前面我们也跟大家报告。这个忏悔有作法忏、取相忏、无生忏。这个不可毁呢，是指不可作法忏悔。这个作法忏呢，是不能忏悔的。不可以接受忏悔的。所以它不可毁就是指这个。不可以作法忏来忏悔这个罪业了，这个作法忏忏不掉的。既不可毁呢，则永去佛海边外，名为边罪。这个不可毁呢，就是永远被丢弃在佛法大海。旁边之外了，所以叫我就边罪名为边罪，他入不了佛法这个大海了，在佛法大海的旁边之外了，所以不可更受五戒破了这个戒体就不能再给他受五戒了，那么也不可以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亦不得受沙弥戒及比丘戒沙弥戒、比丘戒也不能受了那么也不得受菩萨大戒菩萨戒也不能受了所以呢，叫做不可毁。那么这个是讲从这个小乘的戒法呢，

啊，犯了这个不可悔罪了，那就不能再受戒了，啊，不能再受戒了，啊，所以叫不可悔。那么下面给我们讲呢，唯得依大乘法修取相忏，见好相已，方许受菩萨戒。啊，亦许重受具戒、十戒、八戒及五戒等。啊，这个是大乘法呢，啊，可以接受忏悔。啊，但是这个忏悔呢，是要修取相忏，啊，修取相忏。那么取相忏要修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啊，才可以再受戒呢？啊，要见到好相。啊，要见到好相。那么拜取相忏呢？啊，你只要见一次瑞相，啊，这个重罪啊就消灭了。啊，但是见这个相呢，不是我们打妄想啊，啊，自己去想象见到这个相啊。啊，这个经上啊，特别在大乘经上讲的非常详细。啊，我们一定要依照这个大圣经啊这些理论方法去修。很多这个大圣经典呢都讲到这方面的啊。啊，在《梵网经》啊，就是讲这个要见到好相啊，《梵网经》菩萨戒啊，这个你忏悔业障啊，没有见到好相啊，那个罪还没有消灭。啊，这个就不能够受戒了，一定要见到好相啊。那么另外呢，瞻察忏啊，瞻察三恶业报经啊，啊，它比其他大乘经典要方便一点啊。你只要取得清净轮相啊，有见好相没有见好相啊，只要呢现出这个清净轮相了。这个罪业呢，就算忏除清净了，啊，因此这个瞻察忏呢，比其他大圣经典的忏法呢，要方便一点，啊，因为其他的经忏呢，一定要忏到见好相，啊，这个罪呢才消灭。啊，那么瞻察忏呢？你有见到好相也可以，没有见到好相，啊，只要这个现出清净轮相，啊，这样啊，罪业也算忏除干净了。那么这样啊，才可以再受戒。那么像这个，后面呢，经文还会讲到啊，这个现在的人呐。特别在这个堕胎这一条啊，这个五戒后面会讲啊，你故意去堕胎的啊，那个是犯不可悔罪了啊，所以现在堕胎的人很多啊，这是属于杀人罪啊，在小乘法就不通忏悔了啊，如果有堕过胎啊，要受戒呢，必定要依大乘法修取相忏。啊，见到好相啊，或者依瞻察经呢，修忏悔啊，忏到呢现出清净轮相啊，这样啊才可以受戒啊，受了戒呢才能得到戒体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这个签掉啊，尔时破戒之罪。虽有取相忏灭，不堕三途，然其世间性罪仍在，故自因缘会遇之时，仍需酬

常续在，除入涅盘或生西方，乃能脱失不受报耳，可不介乎？那么这段经文呢，牵料呢，就解释到这里了啊。那么他后面这一段呢，啊，这偶遇祖师也是大慈大悲啊，再给我们提出一个警告了。啊，就是犯了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可以依取向忏来忏除业障，啊，只要见到好相，这个罪就消除了，啊，还是可以重新再受戒，啊，所以讲尔时破戒之罪虽由取向忏灭，啊，那个破戒的罪啊，虽然由这个取向忏啊来灭除了，灭除这个罪业啊，不会堕到三途啊，不会堕到三恶道了。然其世间性罪乃在，能在啊，就是这个忏罪呢，它是讲这个戒体的这一部分。啊，你受了戒呢，那那破了戒呢，就是破戒罪，啊，这个要堕三途的，啊，这个是破戒罪。那破戒罪另外呢，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受戒，你只要犯了这个四重，杀盗淫妄。啊，比如说杀人，那这个就是性罪了。啊，我们一般讲杀生啊，性罪啊，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呢，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就是有罪。啊，这个性罪呢，不管你有没有学佛，有没有受戒啊，有没有宗教信仰，你只要造了这个业，啊，就是有罪了。啊，不是说我没有宗教信仰，那么我们去杀生啊，干杀盗淫妄，那就没罪了。那可不是这样的。啊，不会因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你只要呢造了这个罪业，那这个就叫性罪。啊，性罪呢，就是它本身的性质呢，就是有罪过的啦，所以叫性罪。那么这个性罪呢，实在讲啊，这个杀盗淫妄啊，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啊，我们敬老教授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了。啊，欠命的你遇到要还命啊，啊，欠钱的你遇到要还债啊，啊，你骗人呢，那将来你也会受骗，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因果愁肠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故至因缘会遇之时，啊，这个因缘啊，会遇啊，成熟了，那欠命的就要还命了，啊，欠钱就要还钱了，啊，能须愁偿续债啊，啊，还是要还债啊。啊，这个安世高法师啊。啊，他是安息国的人，啊，安息国的太子，啊，那么他国王不做啊，把这个王位让给他叔叔，啊，后来出家修行，啊，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啊，那么两次呢，都是被人家
误打打死的，人家在打群架，他从那边经过呢，那被人家不小心打死了，两次都是被误杀的，还了两次命债。后来呢，第三次呢，又做安息国的王子了，出家修行，再到中国来，第三次再到中国来。就翻译经典了。那么这个视线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这个因缘会遇之时呢，能须酬偿续债啊。你过去生呢，你给人家误打打死的，那这一生呢，也是会被误打打死，就一报还一报。因缘会遇的时候啊，他的果报就现前。 所以因缘会遇呢，这个因果的这桩事情啊，是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就是时间没到，不是没有报，时间到了，因缘聚会了，它果报就现前了。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丝毫不爽。谁都逃不过因果的定律。因此，偶遇祖师很慈悲，跟我们讲：除入涅槃或生西方，乃能脱之不受报而可不借乎。就除非你证果入了涅槃了，那就避免受这个果报了。或者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呢？ 他没有这些恶缘了，那不需要受这些果报了。除了你证果入涅槃，或者念佛往生西方，那你在这个六道轮回呢，都免不了的冤冤相报啊！可不借乎呢？所以这个怎么可以不戒除呢？这个恶业啊，一定要戒除。 那么下面呢，这个补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补充的，是云：杀戒以五缘，成不可悔等，是为具之成犯，以诸戒绝罪，皆须居足之缘方成犯事。若尽具则，即成上品不可悔罪；若缺于二则，是。 中下品可悔罪。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补充说明，就是杀戒呢，以五种因缘结合起来，那么构成不可悔罪。那么诸戒的结罪就是每一条戒的他结的罪都必须具足。 这个资源方成犯事，就是这个缘要具足，那么才构成这个不可悔。那么若尽具，就是这个五缘呢，通通具足了，那么就成为上品了，不可忏悔的罪了。如果这个五缘呢，缺一个、缺两个，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下品可悔，这个还可以接受忏悔。 看他这个五缘是不是全部具足，全部具足就构成了不可悔罪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

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礼，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住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佛法中叫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的，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注意要明了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的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

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这个供养就得福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都应当向他学习这个才对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大量的印刷流通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得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福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浸只有一两分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现在修福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也是百倍千倍这个不可以不知道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

你就能得大利了，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我们劝别人做，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那么在说话形象这是写经的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佛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居住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真诚恭敬心去做。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他也晓得造像好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
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性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证果。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啊，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啊，圆满是其机啊，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啊，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契理啊，契理不违背经教啊，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
契机呢，一定要。

啊，大众在念佛堂念的能生欢喜心，啊，念的很如法，啊，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啊，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啊，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啊，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哎，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啊，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啊，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啊，知过必改。啊，欢喜别人提供意见，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啊，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啊，这个道理呀，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

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呐。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者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有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叫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招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听人说的都不行，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
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末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哎，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称量。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啊，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那是在须臾之间的。

我们在表演呢。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啊，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啊，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啊，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人生这么短，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

《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途为脆也。啊，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来世时间长啊，这一世时间短啊。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都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那个鬼很厉害，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射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

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仙，啊，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你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啊，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啊。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呢，啊，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啊，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啊，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 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啊，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啊，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啊，对下面讲的悲啼愁叹恐怖啊，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卧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

禅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独楞严，你看那一段，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啊，能支持8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谭老说他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2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2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2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2个人呢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2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这2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是来求超度的，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2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宅寒窗独楞严的力量。那这2个人走了以后啊，没一会儿是又来了2个，2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2个人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一念之间。

能够记住，依教修行。啊，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啊，这些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啊，《地藏经》上有，啊，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啊，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啊，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啊，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啊，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啊，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哎，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啊，是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鬼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啊，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啊，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啊，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这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呀，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呐。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连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那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所以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僧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或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啊，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哎，请7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3遍7遍，啊，这个样子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它是事实，啊，如是卧道眷属。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4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6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4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

等级还是不一样。届时升到忉利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摄善修得好升天。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地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啊。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啊，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

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贵贱跟贫富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嘛，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嘛？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嘛，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啊，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呐，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

不敬父母，这是不敬老师啊。事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啊，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啊，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了，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啊，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
就可以不要还。

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啊，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啊。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啊，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啊，续世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啊，以后再没事了，啊，他是心甘情愿的还，啊，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啊，还有报偿之心。啊，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啊，诸位要是细细呀。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啊。那我们知道自己啊，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自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啊！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啊！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啊，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啊，也懂得修忏悔法，啊，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啊，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啊。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啊，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呐！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啊，智心。

展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智心啊，以真诚的心呢，清净心呢，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啊。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啊。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啊，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啊，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啊，这个七天当中，至持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啊，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七天啊，一气日中啊，真正借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啊！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啊，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力的啊，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啊去参观访问地狱。啊，地狱鬼王，啊，他请教鬼王啊，啊，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嘛啊，跟力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性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气了，连着打七个气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

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那么他就是由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的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呀，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他在梦中，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是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那个怀疑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呢。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所以断疑生信的，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着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

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呢。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铲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

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啊，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啊，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觉社的主人呢，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侯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啊，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哎，说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了，哎，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啊，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呀，啊，哎，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啊，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啊，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啊，哎，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啊，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啊，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啊，这个注解里面在五十六面。

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啊，《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呀，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即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界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啊，卷中第五十六页啊。佛此普广，若未来世中，

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即异姓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先生子，或男或女，续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僧禅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续世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随着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
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的，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

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嘛，啊，他就不报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的越早越好，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

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呢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啊，就是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啊。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个叫磁场啊，也行，说磁场也行啊，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啊。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的一切举止就影响他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

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啊，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那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那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收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啊，从这里下手啊！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师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着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啊，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

一些道场，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把本末倒置，啊，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啊，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照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啊，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个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呢，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啊，讲的更清楚更明白，啊，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地，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

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呢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在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利益就很有限了。

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长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到底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那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不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佛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的，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被大家所尊重，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

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啊，请吃饭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啊。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提升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寺，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保志公，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

心呐、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他的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形式啊。哎，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他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呐，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啊！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有效果啊！八年时间在一部上，心定在这一部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到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啊，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啊，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打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或旋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诸众生俗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持，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机会要说真话了。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你想想看，他能渡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不是瑞相啊。

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林永年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啊出家人，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啊，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啊，不怕没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那真的能超度。我们在谭旭老法师《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是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呀，别人不要管他。翻窗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啊。那么我们要供养啊，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窗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啊。像我们现在念佛堂啊，这是应当要宣翻啊，讲堂宣窗啊，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就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哦，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啊，翻是共修，啊，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

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床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玄翻就是提倡共修，玄床那就是讲经说法，名实相符啊。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呐！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专读尊敬。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读经为什么转读尊敬？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依教奉行，要读经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

扬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重追远啊，返本报时啊，这报恩的意思。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们，我要学的跟他一样。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佛的名号信的，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摩尼是清净的，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啊。

所念这句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

念佛，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而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呐。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他还会去投胎呀，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呀，啊，这就叫或文在本师，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啊，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他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啊，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力量就比较弱，啊，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声得不到，啊，这是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再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多。卧道嘛，这个卧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卧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啊，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

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力握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七，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都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七天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七七四十九天天天都给他修福，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在世间人是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实在讲的是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天天要修这才是真正的帮助这个缘就非常殊胜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自他勉励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

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那他的福报就更大了。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急躁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啊，这个做得很残酷。菩萨在世尊面前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啊，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所以人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这不是这个意思吗？啊，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啊、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啊、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

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所杀害乃至败绩，无先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拜祭归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我们拜祭归神，归神会原谅他，归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吗？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

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啊，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啊，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呐，比不上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啊，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啊，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啊，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啊，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啊，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啊，这个善道就没份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啊，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啊，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啊，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啊，不可以给人结怨，啊，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颜爱语，

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年世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煞生祭祀。那么这个杀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道。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在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

真正帮助他。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就思维。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下面说，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啊，中国古书《祖传》里面讲，人气场在妖心呐。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过去本业自受恶趣啊，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的第79页。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倔梁三尺，所负担物强过百斤，或遇邻人更富少无，一世之故转伏困重。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啊。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如果说是3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3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中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或遇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这个比喻啊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在80面。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寺，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

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也福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啊，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啊，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啊，毛是汗毛啊，啊，这我们身上是汗毛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啊，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小善呢，利益你全部得到。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心，既然称心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啊。大善便虚空法界，小善也变虚空法界，乃至你起一念善心，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啊！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啊，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它能够圆阿赖耶识啊，可惜的是呢，它就没有办法圆自性

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性，它可以圆虚空法界，它能够圆十法界啊，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性啊，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啊？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视知变聪啊，视知变聪不能解决问题请看下面经文：摄事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这也是诸佛如来示现的啊，久证无生啊，这一句话是很久他就成佛了。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这是现的。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啊，所以他出来啊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啊，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福啊。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啊，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啊，譬如舍债啊。那么舍债意思很广啊，像现在习俗里面啊，放焰口
访蒙山施食，这都是舍斋。这是请鬼神吃饭的。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这个家庭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呀。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这一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了？他能不能得解脱？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这彼此恭敬啊，长者称菩萨为大师啊，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呢，现在是当时啊，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不敢以为自己能说，这个师理太深太广我哪里能说呢？成佛威神加持这才能说。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也是示现为菩萨身的，舍身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呢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这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要尊敬，要到 老师那里去求学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做一切众生不请之有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这是菩萨身份呢，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原因呢就在此。

当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那一念呢，那是关键的。你来一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啊，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所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年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这佛在经上讲啊，我们业因无量啊，强者先轻。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它先受报。如果不闻佛法，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贪心重啊！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

啊，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

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么这个解脱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啊。啊，这是就是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了啊，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啊，诵宗一定要劝人念佛啊，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啊，希望平常念的数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啊。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什么都要放下啊，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往生就自在了。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就是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啊。啊，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呢，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时候一定有人的帮助你啊，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决定不会有人帮助你。啊，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啊，所以平时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啊。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复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

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啊，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啊，诵经呢要诵七部啊，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啊，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这个僧者自利有多大。啊，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了，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啊，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德，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如果能入观，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啊，不是观的妄想啊，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这是从定里面开会了，啊，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啊，自他不二，生佛亦如，啊，入这个境界了。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了。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佛说，也只能帮助他生忉利天，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白佛法的人，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这个诵经呢，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超度

佛寺啊，是给他做增上缘的，唯恐他忘掉，特别来提醒他。啊，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啊，完全凭福，他只能够达到桃李天。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属就不会修福，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修福，啊，才礼忏，才诵经，才拜佛，啊，这是王者给家亲眷属修福的增上缘，啊，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啊，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啊，道理在此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啊！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闻见自修，见是你的身体很健康啊，闻是你六根呢很聪明啊，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你在你趁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的啊，纷纷的自己通通获得。

注解里面，青年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啊，在85面第一行啊，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啊，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啊，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啊。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啊，这是为别人修啊。佛言七分何益啊，七分功德得一分。

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生期，就是人还没有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啊，请法师来转经啊。这个请法师转经，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啊。一般的说，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个很少的啊。但是说请法师讲经啊，这个功德大啊。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啊，那你的功德是纷纷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啊，或几个同参道友啊，我们一起来请啊，请法师啊讲一部经，或者请法师啊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啊，非常稀有啊！啊，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啊，我们常到香港去，啊，到那边去讲三天，啊，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啊，租借一个讲堂。召集一些同修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啊，不要做一般的讲演，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讲经那么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一次，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来讲，还是讲经啊。我不能讲全经，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记录一两段来讲啊。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呐，啊！香港回归周年，那一边同修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啊，12个小时，啊，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啊，护法。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12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60条，每一条都是经文的啊。这个就是勤身转经啊，是他们大家齐心的啊，联合起来齐心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啊。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能够看得出他的前途，

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请法师讲解。我们来发起，来发动，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了。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他。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云前生不信道德故，这个原始就是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往者延伸之句，这个延伸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这是延伸之句。物质园林，他的房地产。物质是房产，园林是地产。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一生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这个福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你说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就太大了，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这个三宝里头有真伪呀。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促使他造罪业，那这就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送给出家人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5比丘他才肯送。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

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年代呀，我们要明了啊，无比丘找不到啊。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啊，真正是弘法利生啊，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啊，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啊，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鬼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啊，那个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说过土为脆，人命无常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啊，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啊。古人常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部分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没有家室，没有儿女，都变成孤坟了。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随时都会走啊，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啊，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啊，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啊，很大的风灾啊，地震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那就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紧不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啊！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啊！

你看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啊，照顾入殓啊，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啊，大概念佛往生的绝大多数身体都柔软是好像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啊，这什么原因？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啊，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啊，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啊，决定不落卧道。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是大福报啊！啊，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下面这个四句是讲他的状况啊，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世俗人讲灵魂

游神就是灵魂呢、啊。佛家讲的游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啊。为什么？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卧道里面去啊？他到卧道去，可见呢他不灵嘛啊。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他就投胎啊，他又去换一个身体啊，明明游神呢，未知罪福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啊，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糊啊，是痴呆。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啊，居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啊，或在注思这个诗。鬼道啊，恶鬼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啊，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啊，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的你档案很齐全呐、啊，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啊，所以在那里辩论啊，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生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哎，这你就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力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法了啊，他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啊。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啊。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啊，
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王仁在这个阴间里面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审去。三恶道去受审，也有业缘。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卧轨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这个轨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如果不是化身，是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在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啊。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示现，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转过来了。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你就转过来了。我们这个身得自于父母啊，业报身啊。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
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了。以前是为自己，或者为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现在是为尽虚空表法界。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了。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就行了。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诸位自己可以参考，请看下文。舍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了，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能跟他修复啊，能够超度他啊。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常所讲的杀生祭祀鬼神啊，求助邪道，亡良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没有人教导啊！我们说到可怜，说到凄惨，无过于世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十恶，我们不要说的太高啊，不要说的太玄，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啊，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的以十善业道去做啊，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苦靠

道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啊，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了，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时坐起，啊，人死了以后坐起，依据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世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啊，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呀，啊，都转世了，啊，等于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了，啊，大多数，啊，也有少数啊，七七日内也没投胎的，有少数，啊，甚至于好几年、好几十年，啊，都还不投胎的，都是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的人，啊，他没有去投胎，啊，特别执着身体的人，啊，我们常讲守尸鬼，啊，他没有去投胎，啊，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啊，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啊，那么还有些你说对他的房子，啊，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啊，那个房子就变成鬼屋，啊，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去了，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了。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解脱日，我们在人道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一百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解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它寿命很短，

畜生愚痴，畜生执着，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孤独园里面一窝蚂蚁，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奇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啊。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止干一次啊，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啊，你不是真明白。真明白人不会再干了。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示现，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的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了。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诸位要知道，

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这是这个

无间罪，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这是一般人的，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 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都想到将来呀，都知道有来世啊。 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 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 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灭，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自己的造作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 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那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一些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 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6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是这个东西啊！这些罪业。 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简直就是邪说嘛，就是火坑嘛。 就是阴谋嘛！所以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

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尽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淫斋，自住业道，未斋摄净，即淫斋之次，米干菜叶不起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没有沉浸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浸心是信德，沉浸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浸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啊。沉浸是觉悟了，沉浸是信德流露，沉浸是般若放光。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银斋这个例子，银是金银，是银造啊，就是你在办斋呀，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度上供，这就是银斋。银斋你要注意到，未斋食净，以及银斋之次，你在办这些斋菜斋。

吃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这是敬无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呀。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祝福、供养鬼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啊。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这些啰嗦才处理啊。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何况这个干水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我的现实，这现实呢常常味道啊，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常常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啊，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啊。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尝味，为什么呢？他没有味，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啊。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啊，所以他没有。都是你到外国这就去吃东西，它都是白水煮出来的，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啊，但是那些调味东西都摆在你自己去调，这个很有道理，啊，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啊，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哎，你自己调味时，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味淡一点，我有主权的。啊，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那这个外国比中国好。啊，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啊，这是真正的恭敬心啊。啊，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如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啊！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啊！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身呢你先吃了啊！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啊，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了，啊，得不到你的帮助。啊，如果我们是
供佛。

啊，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的得罪佛菩萨了。啊，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啊，佛菩萨不怪你呀、啊，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那你做得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得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厌弃。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啊，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时也别说。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啊，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啊，我们何必得罪人呢？啊，那么讲经，哦，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没找你麻烦。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啊，就我们读经，啊，听经呢，要觉悟，啊，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啊，改进就是修行吧，啊，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下面说了，如精勤护经，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啊，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啊，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啊，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啊，斋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啊，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了，啊，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恐怕护法神要整人了。啊，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所以叫精勤护净，啊，奉献佛身，啊，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活和众，啊，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和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的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一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敬的，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合敬，啊，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啊，就是指活活僧团，无论在家出家，啊，真正的发心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啊，那他是真的僧啊，啊，所以佛家这些

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其余你要称法师，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就在家人也称和尚。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称和尚。不是直接教我的，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的。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离，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称和尚，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的，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对，实际上他是清教师。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离。阿舍离头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法师也是通称的，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那么 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其实是通称的。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那么是精勤护净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呐。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啊。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了。是故长者言服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这个存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啊，亡者得七分之一。理事我们都要明了。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桩。为亡人修

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浸。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护净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了啊，净是讲啊清净不染啊，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啊，我们布施才有功德啊，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所以慷他人之慨，这不行。这个是不敬，不亲近，不是敬财。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与时。套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归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地藏菩萨跟普广菩萨了，这个福报修的就大了啊！大在哪里呢？这一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所以前面讲呢，勤僧转经啊，这个僧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了，在家人也行啊。勤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啊，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啊，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大慢意啊，那就不是白衣，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慢意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受了五戒就大慢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啊，受菩萨戒才大意啊，才是僧团啊，才算是僧众啊，受菩萨戒啊。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意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异的啊，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啊，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啊，这古装嘛啊，所以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啊，在汉朝时候啊，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啊，出家人是没有花啊，素色的啊，的差别就在此地啊。大便长者坐礼而退啊，我们也坐礼而退啊。

讲相书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伏羲是在画卦之前呢，心里自己明白啊，有一个太极，但是这个太极的名称呢，不是伏羲氏定的，是到了孔夫子才定了一个名称叫太极啊。虽是伏羲氏没有定名称的呀，指的实际的内容就是本体。我们每个人的真心，真心是无相的，真心无相啊，那圣人了解，

圣人要做任何事情，教化世间人，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从自己真心里面现出相来，然后办事情。圣人就是这样。但是圣人要教化他人的话，那就要借种种的相，因为这个相与书是离不开的，有相就有书。比如说这个孔子在《系辞传》里边就讲，一犹太极，四圣两仪。那么太极一起作用起相的时候，就有两仪了。两仪这个两字就是数目啦。两仪啊，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都是数目。那么我们学周易的话，不能不明了相数，但是像汉儒所讲的相数啊，非常的琐碎，太复杂了。那么虽然复杂呢，我们即使研究周易啊，不能不了解一个大概呀、啊。完全不讲是那没办法学的，所以现在讲略明相数，大略的我们明了一下这个相数。这个讲表里面呢，第一段是八卦形体，八卦指的是三化卦，这个前回呢会有个表啊，另外那个表列出来，请各位啊背诵八项八卦取向歌，那个这就不必讲了，各位已经背诵过了，那个八卦取向歌一定要背熟。背熟以后，你记那个六十四卦就容易了。再说六化卦，六化卦是一卦是六化的。六化呢，这个我们怎么样认识它呢？它分成上卦、内下卦。上卦呢？三化，上化三卦叫上体，上卦又叫做外卦，在上述空泛那一篇里面也讲到占卜，他把这个上卦呢名字叫做毁，毁卦，这是上体。下面三化是叫做下体，这一卦分成两体啊，这下体。下体呢又名字叫做下卦，这个是在过去历代注经的那些先儒叫的名称不同，这里我们都把它大概都列出来呀、啊。你各位看他们各家注解的，如果讲到下卦呢，你就知道是下体啊；讲到内卦呢，也就知道是内体，是这个下体。这下面三卦。

那个灯在上述红范篇里面就把它说为这个内卦，在红范篇里面叫做真卦，不是叫内卦，也不是叫下

上下连体了，这个连体的卦象呢，一个叫这个八蠢卦，八蠢叫八蠢卦。八蠢卦是讲那个消息卦，讲的这个，蠢卦是什么呢？比如说乾卦，乾卦三化卦就是三化了，有两个三化重叠起来，那就乾卦。这个乾卦呢叫做八蠢卦，八蠢的乾卦。坤卦也是这样，两个三化卦的坤卦叠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六化的坤卦，这叫坤卦的这个纯坤卦。每一卦它这个象有很多种的，这在孔子写系辞传里就讲那么当初伏羲氏在画卦的时候啊，发明这个符号，符号是基本的是阴阳两种符号，这两种符号啊，有阴啊里边呢开出了很多象，阳也开出了很多象。后来在三化卦，就一共有八个卦了，三化卦的时候这个象就很多了。孔子在说卦传里面就以三化的八卦，每一卦有很多象，这象呢大致的分就是，从远处来讲天地万物，在近处来讲我们人的本身，还有其他动物，这个都是啊八卦取象的分类，有这么多种类的。但是它有根本的象，所以八蠢卦有根本象。这里讲根本象，在那个意为乾坤作度里面，他讲是叫大象，大小的大，也八蠢卦有大象。这个大象啊，也就是基本的本象了，就是各位在前面我也换有个表述出来了，叫各位念，就是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几句呢，这个本象呢，各位一定把它背熟啊。那就是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大地，这是这两者。就人生来讲，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是远的天地了。就我们本身来讲，那就乾代表夫，坤代表母。这里只讲本相，讲乾、天、坤、地。
那么正卦呢，正卦是雷

雷一发动了，叫震卦。巽是风，它是代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风，一种气流。坎是水啊，这个把这几个基本取向，最好各位要背的时候呢，就把上回那个八宫卦，八宫卦这个上面都是八纯卦，八宫卦上面八纯卦了，每上面第一句就是这个本相，你连着这个八纯卦的卦象跟这个文字啊，一边背的文字，一边把那个象记出来，记下来。那么第二行呢是五六重象，重象是就是八个纯卦，八纯卦的本相重叠起来，重叠起来这个相啊就新增加出来了，叫五六呢，就五十六卦，周易一共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前面讲八个纯卦，八纯卦每一卦再把它重叠这个演化出来，那么一共除了八纯卦就是五十六卦，合起来就是六十四卦。那么这个五十六卦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有八纯卦，每一卦这叫八宫，八宫卦里边那里推演出来。比如说就拿这个乾宫，乾卦这一宫里面看，一个六化的这个乾卦的时候啊，外卦是乾，内卦也是乾，可是讲这个消息卦的时候啊，从下边往上面消息，消息我们普通人都讲有什么消息啊，消息在这个实际是讲就是易经里面讲这个消息，易经消息是阴阳两种啊，在那里消息，消呢是阴要起来了，把阳要消掉了，息呢是阳要起来了，生息出来了，是息指的阳爻讲的，消指的阴爻讲的。我们就拿这个乾卦来讲，六化的乾卦，按照这个讲这个消息卦后面讲的，我这里先说一说，就拿乾坤这两卦来变化。乾坤两卦了，这个乾卦从下边初爻开始啊，消，谁来消呢？这个阴爻，坤卦，坤的来消乾卦。乾卦的初爻啊，初九啊，被阴爻消掉了，被阴爻。

报销的就是乾卦初九就变成变成这初六了，六是阴爻，九是阳爻。那换句话说，初九这一爻啊，一变呢就变成阴爻，变成阴爻，你看那个乾卦下卦那个三化的地化阳爻变成阴爻了，那个下边三化的有乾卦就变成巽卦。巽卦呢，巽为风，巽为风，那你读卦的时候啊，怎么读法子呢？天风姤卦，天风姤。那么这样一看，乾卦初爻被这个阴爻消了，消的一爻了，就变成天风姤卦了。再消第二爻，第一爻已经消了，内卦就变成了这个巽卦了。现在再消第二爻，第二爻一消啊，初爻阴的，二爻也是阴的，那内卦这个三化，这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艮卦，艮为山。你直接把前面那个三花卦的那个八纯卦的那个卦象，那个大象背熟了，你就知道了。艮为山呢，上面还是乾卦，乾卦是天山遁卦。我现在在这个解释，你各位能够记就记，不能记没关系。一讲听过之后啊，你拿这个读易简说的本子一对，就对出来了啊，对出就明白了。所以是明白的时候呢，你在课外的时间要做一个作业，做什么作业呢？比如说我这里讲天风姤。你就把那个卦画出来，你先画出一个六画的乾卦，六画乾卦的话，乾卦初爻一变什么呢？就变成是乾，变成这个坤的阴爻，那你就把这个画出来，这就作业了，增加你的这个记忆啊。现在讲的二爻了，二爻也变了，那你也把那个用纸啊把它画出来，那么这个内乾卦的内三画了，消掉两画了，消掉两画，内三画呢就成为艮卦了，那你这个艮卦，这个就画出来，画出来再把那个卦象，基本的卦象背熟了，一下就念出来了，天山遁啊。那么现在呢，再继续往上消，内卦已经消了两画了，再往上面消吧，消了三画了，三画这个内画了，就是整个的都消掉了，整个消掉内卦这个三化就变成是坤卦了，三化的坤卦，上面还是三化的乾卦，乾为天，坤为地，这样你把这一念一下，天地痞卦就行了。还往上面就消

就是讲一年四季的这个阴阳消长啊，就是讲这个代表这个气象啊，各位你知道啊。那么这个前面我再补充一下，天风姤卦是五月，五月的卦，五月这个阴气啊，从地底下往外发，在底下发动了，这叫天风姤卦。到了六月呢，是天山遁卦，那个阳气在地底下再往上涨一部分。到了这个七月份，七月份这个阴气啊，到这个不但出了地面了，到人家来，人都感受到了。所以这个变成天地痞卦是七月份，七月份的卦。还到继续到八月，八月什么呢？这个内三花是已经变成坤卦了，上面三花开始有消了，上三花消掉一花，那个上面三花各位一想，那个三花就变成巽卦了。巽呢是什么呢？巽的基本象是风，巽为风，所谓叫风地官。这是八月份。到九月份怎么样呢？九月份也还继续消，阴气又消了，把上面三花的又消掉两花，啊，又消两花，那个上面三花就只变成一化了，最后一化了。那么上面三化，各位看看，就变成艮卦了，艮为山。内卦呢是三化叫坤卦，外卦的三化呢已经消了两化了，还有一化在，还是阳爻，那就艮卦。艮为山，山地波卦，山地波。这个这是九月了，到十月，十月是把上面的一爻也消掉，就是纯粹的坤卦，八纯卦之中啊，这个乾卦消完了之后就变成纯坤卦，十月就是纯坤卦。到十一月呢，十一月的时候啊，纯坤卦，纯坤呢不会维持很久的，也是一个月。十一月的话，那乾卦又来袭了，原来是阴呐、来消阳的，阳消完了之后啊，到十一月，阳啊在下边又开始起来了。阳起来叫袭，不叫消。袭是生袭，生利息那个袭啊，他就起来了。起来是什么呢？十一月的这个孵卦，我这里没有列出来，因为这个表只能列这么多。各位，你在表旁边你可以记一记。十一月呀、啊，这个坤卦最下那一爻就变成阳爻了。你各位可以这么画一画。下面一画是阳，上面五画是都是还是阴爻。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叫做这个孵卦了。

累于福，下边那个三画坤卦，第一画变成阳爻了，那个阳爻这个三画就变成正卦了，正为雷，正为雷。那么这样这个一念上来，上面还是坤卦，坤卦叫地，地雷福卦。这个就气象来讲，十一月的这个一阳来福啊，什么一阳来福呢？就是十一月冬至，农历十一月冬至这一天呢，从这个地下那个阳气发动了，就福卦。到十二月呢，阳气继续又把这个坤卦，由坤卦由这个消掉一卦，阳呢又息了一卦了，也一卦了，那个内三卦了就变成兑卦。兑为泽，山泽的那个三点水那个恩泽的泽，这个泽卦，泽卦就是这个地泽临卦啊。这十二月了，十二月是的临卦了，临时的那临啊，就是嫁人的那个临呢、啊。到农历正月，正月内卦呢，整个又变成乾卦了。你这个时候乾卦又是天了，上面是还是坤卦，或是地天泰，泰卦。啊，一般跟人家说，这个时候好了，这个三阳开泰。所谓三阳开泰呢，就指着下边三画整体都变成阳爻了，正月这个时期正是好的时辰了啊。三阳开泰，到了二月呢，阳气继续往上涨，往上吸呀，往上吸呀，把这个外卦坤卦的外卦三画又把它吸了一爻出来了。那么坤卦上面呢就改变了，坤卦改变什么呢？改变这个正卦，正为雷，雷地豫卦，豫啊，豫就是河南省的那个简称那个豫啊。也再往上吸，再往上吸呀、上画上面又吸了两爻，那上面那个就变成兑卦了，兑为泽，是不是啊？泽天怪，怪啊。就决定的决字，不要三点水那个怪了。再到这个十月是吧？十月是整个消掉了，空挂不住，就十月是纯四月了，是那个。纯坤了，又是纯坤了，纯乾了啊！这样一些，我这个也许一讲，我自己都讲那个，各位照这样画出来就好啊。我要说个道理出来，阴消阳，消到十月纯坤，十一月一阳来福，这个。福到这个
乾卦呢，到这个四月是春乾，是吧？春乾之后又继续又消，这个是循环呢。这一年就是阴阳二气循环呢。学《周易》的人，这就可以从自然界这个阴阳之气循环呢，运用在人事上面，就观察人事啊，也是这样循环的。个人的运气，团体的这个兴衰，国家的这个这个兴衰存亡，整个世界的这个世纪的这个运时运，都是这样啊。这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上下无常啊，葡萄讲万法无常啊，我们要认识这个无常的道理。凡是讲到无常的话，这个都是可以变化的，不是真实的。这个可以变化不是真实的这些现象从哪里出来的，你各位总得要记得。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亦有这个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啊，然后八卦是小乘，然后再重而六十四卦。这样一想，我们现在正是讲相术啊。我现在跟各位讲相术的来源呢，相术的来源就是太极生出两仪，然后四象八卦。这一切相与术，这样阴阳消长的这个循环不断的无常变化了，都不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心，就是太极。圣人呢，他太极起了这个两仪四象啊，他自己心里明白，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怎么变动他清清楚楚，一点没有变化，不会变坏的。我们一般人呢，一分两仪的话，就是陷入到相对法了，到了相对的境界了。相对的就是那个相啊，指的相啊，相与术啊，相与术都是生生灭灭的，没有这个没有真实的。我们普通人把这个变化无常的这些假象啊，当作真相，当作真相就有痛苦。把假象制作真实的法就有痛苦。你比如说实际上这些财物啊，美金也好，台币也好，这个其他这个黄金也好什么，这都是那些这个物质是变化出来的。你拿这些东西当作真东西啊，就为这个假象认假作真呢，有得失啊。这个美金多了，我就是个富人，富有的人了啊。没有了，我就是贫穷了。这个就是
你这个观念完全建立在假象上面。古时候当了国家的这个皇帝了，做了大臣子了，哦，这个地位高了，这个地位也是假的，这个地位也随时在来变化的。那个圣人不是如此，圣人像孔夫子，像尧舜，他知道这个威啊不是真实的，他说放弃就放弃，说让就让。他在位做的时候啊，他尽管怎么处理任何事情呢，心里清清楚楚的啊。当然他也遇到很多烦恼的事情，那些事情很难办，很难处理，很难处理，他自己一点烦恼都没有啊。他可以从他本性里面，从太极里面这个出现这个智慧，有智慧这么一一研究的时候，这些事情处理得非常恰当。太极是自己的太极跟他人的太极是一体的，绝对不是说啊，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的我要争取，我绝对不肯放弃，你的东西我要争取过来，这样就有生死了，就有痛苦了。争的人与人之间争的最彻底的时候，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这个杀害，互相杀害，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完全假了，是这样的。现在圣人教我们明了这些假象，即使假象，你了解一个学术的这个一个真理，学术什么真理呢？凡是真的呀，就不能改变；凡是假的，任何假的都可以改变。这个你总得要记得这个真的不能改变，凡是假的都能改变。反过来说，能改变的都是假法，假到这个，其实一切假法都能改变了，那么天堂地狱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以假当真才是这个，假法当成真法才是堕落到这个地狱，才是升到天堂里面。为什么地狱天堂也是假法呢？地狱也可以改变的，天堂也可以改变的，即使能改变它就是假法。我们相信就相信这个道理，如果不可以改变，那我们学周易干什么呢？能改变的，这个事情是就这个普通人的反复的这个凡夫俗子啊，讲这个阴阳这个消长啊，他是这样，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啊。为什么没有能力呢？他不了解这个真理，始终啊只在假法上面来争取，被假法来约束了他。你一悟了，一觉悟了，这些假法呢，也对于你毫无能力。你只有能力是改变它，是这个道理。这一点我跟各位说，认清之后啊，就凭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我们处在这个世间呢，你所看的境界，马上就可以改变，你的看法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境界立刻可以改变。所以这里面举出这个乾坤两卦这样消长啊，那是
不明了可以改变的啊，那就是

那个西方人讲追求啊，说这个宿命论呐、啊，不可以改变，任由阴阳消长、四时来回的，那就宿命论。但是我们学周易的人呢、啊，知道这个现象以后，要可以改变它，有办法来改变它，就不是宿命论，是造命论，自己可以创造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09节：慢气先临，违逆上命。上一次跟诸位谈到这个轻慢祖先，现在人因为没有人教了，也没有人讲，把这一桩事情疏忽了。在中国文化里面说来，这是大不孝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知道的人呢，实在是太少了。祖先到底有没有呢？学佛的人、修道的人，中国这佛家跟道家了，对于这桩事情相信。真有啊！印度一些宗教家，他们都修定，在定中能够与六道交通，与六道往来。我们在近代看到章太炎先生一些事迹，他的女婿朱金咒老居士跟我很熟啊。我初学佛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多。那个时候我26岁，他大概是70岁，把我当小朋友看待，非常爱护我。他给我讲，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个一般讲判官呢，就像现在这个世间的秘书长一样，地位很高，用现在的话是东岳大帝。